0: 好多好多歌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也欢迎会唱歌的你呢，也可以把你的歌声发来，我们一起唱歌啦。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好一首《在他乡》送给大家，也送给每一个在异乡拼搏努力打拼的朋友们。
1: 最近啊，这个孩子们啊，高考、中考、这个期末考试，各种考试啊，大家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真的需要歌声来助力啊。每当这个时候，都会有这首歌出现，《隐形的翅膀》。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唱这首歌，让我们为孩子一起来助力，送上这首歌。

0: 心墙送给大家。哎，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心凌的《睫毛弯弯》啊，是一位朋友要送给他老婆的，祝老婆生日快乐的一首歌啊，愿老婆永远十八岁美美的。
1: 嗯，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有一种特别俏皮的小妹妹出现在你面前的感觉。
0: 对，是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今天过生日的我们各位美丽的女生们啊，生日快乐！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吧。把自己永远当成十八岁的美少女，
1: 不当成你们就是。
0: 就不自觉的，我现在就这个就想跳起来的感觉，你知道吗？
1: 来吧，这个手势舞跳起来，
0: 立刻想蹦蹦跳跳了。

接下来继续要唱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吴克群的这一首非常浪漫的为你写诗。我们欢迎各位啊，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也可以把你的歌声发来，欢迎爱唱歌的你加入红灯唱。

好啦，今天红的唱我们就唱到这里了，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跟我们一起来唱歌啊，同时呢也可以这个发些祝福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为你写诗。

0: 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为了早日拿到驾照，黑小米找了个私人教练阿小木，连续练了几天之后，教练阿小木说：
4: 黑小米，天儿挺冷的，你休息一天吧。
5: 教练，我不冷，我也不累。
4: 哎，我们休息一天吧。
5: 哎，教练，没事没事，我真不累。
3: 最后阿小木沉默了几秒，用哀求的语气说道：
4: 要不你让我休息一天吧。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看到我们粉丝二群的小橙子啊，他说我的早饭来晒一晒是白吐司，还配上了白煮鸡蛋，包括一杯牛奶啊。
10: 嗯，谢谢分享。
11: 对啊，
10: 看到草莓卷哈、啊、也说啊，谢谢主持人的祝福啊，因为今天草莓卷呢，他们家孩子期末考试点了一首这个隐形的翅膀哈、啊，他说你们唱的太好听了，
11: 谢谢啊，你们喜欢我们就开心了，我们会有更有勇气来唱啊。你看范就说了，今天彭可的新墙唱的不错啊。挑战成功啊、
10: 嗯、
11: 哎，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听友的歌声哈，来听思甜他今天唱什么呢？

哇，谢谢思甜。哎，平时感觉思甜唱歌是很温柔的，但没想到这种爆发力的歌，思甜依然可以把握住啊！谢谢你的歌声。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King 啊，听听他的声音。

0: 雪。好，我们继续来听贾学友的歌声。
1: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字。

0: 你写诗 啊，
1: 唱得很稳啊，特别是这个真假音的转换啊。
0: 看到这个秦玉哈、啊，哎，就说到了，说每天都在想，会有薇薇安吗？她唱歌真的很好听哦。
1: 当然，真的有薇薇安了。
0: 薇薇安，昨天好像有来唱歌，对不对？她就薇薇安确实也是不是经常来唱、嗯，但是偶尔的可能会我们唱到了她喜欢的歌，她就会再唱两句、哦。
1: 就像蓝天一样啊。
0: 对，蓝天今天没有来，
1: 趁我不在的时候她才出现。
0: 昨天她出现了，
1: 开玩笑了。还有琳琳，她说呢。今天呢，孩子在我的这个副驾驶坐着哈，想点一首他喜欢的《苹果香》送给他、嗯，希望他健康开心每一天。
0: 好的，我们待会儿把这个《苹果香》送上啊。那今天呢，我们歌就唱到这里了，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第二轮嘻哈搜获，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时尚老花皮质麻将包啊，这款呢是这个白色。棕色还有咖啡色三种颜色可以选啊，到手福利价、嗯、哇，只要599啊！
1: 对，其实说到这款麻将包哈、啊，它的辨识度真的非常的高哈、啊，而且今天的价格也很给力，599元哈、啊，它真的是经典百搭不过时。Coach 的老花图案呢啊，也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标志性的元素哈、啊。同时呢，包括你搭配上西装啊、衬衫啊、周末配 T 啊、牛仔裤都很好看，一年四季都可以背啊。嗯、
0: 它是一个22×。13再乘以8厘米的大小，大家可以这个试着哈，我觉得这个大小刚刚好了，就是手机、钱包、钥匙、口红轻松都能装下。出门逛街呢，你会发现女生也不是很觉得累赘啊、嗯、你可以就是把它当成这个肩包，也可以把它当这个斜挎，小巧但是呢特别拍照上镜，很百搭啊。
1: 对，关键是我们都知道 Coach 的老花日常呢一般都是1000多起步哈，今天只要599元，你省下的钱可以再买两件衣服来穿搭一下了。 对，
0: 所以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记好了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啦。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这首苹果香。

0: 苹果香送给大家啊。最近呢这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啊，湿度很大啊，一条新闻看着挺让人觉得揪心啊，就是有夫妻呢因为家里呢霉菌泛滥引发了肺部不适，撬开地板之后发现啊底下全都是霉斑。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家里四个霉菌容易高发的地方，日常清理的时候一定要留点心。
1: 对，首先就是浴室啊，常年积水的瓷砖缝啊、地漏啊、浴帘啊，还有洗衣机的胶圈，还有漱口杯底啊，积水残留很容易就发霉。一旦呢你闻到这个明显的霉味，就代表霉菌孢子已经超标了。
0: 对，第二处呢就是厨房啊，包括像潮湿的抹布啊、食物残渣啊，还有这个橱柜的死角都是高危地带，包括像菜板，还有呢这个冰箱的密封条尤其容易藏霉菌。那发霉的食材呢一定要及时扔掉，千万不要舍不得啊。
1: 对，很多人容易忽略像阳台养花晾衣服积攒的一些水汽啊，还有这个墙角的缝隙特别容易长出霉斑，一定要注意了。
0: 对，最后呢就是闲置了一阵子的空调，因为呢空调内部容易积满湿气，那开启前建议大家一定要彻底的清洁一下，避免吹风吹出来的时候把霉菌散布到你的全屋了。
1: 是的，你看这两天阴雨天嘛，就是没有办法长时间开窗，大家可以多用什么呢，就是除湿设备啊，及时的擦干各个地方的积水，干干净净住着你才放心啊。
0: 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那马上暑假就要来了，最近有什么想出行的计划吗？我们的音这个音乐晨会玩哈，待会儿给大家分享旅行目的地。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晨会晚了哈。今天呢，我们要去的旅行目的地哈，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就是斯里兰卡
5: 啊。这个地方我们太熟悉了，
4: 带着听众我们一起去过。
5: 对，彭可和我都分别带过咱们的听众哈，一起去斯里兰卡游玩。
4: 而且你还是佛牙节的时候，对吧？
5: 对，真的非常难忘啊。而且这个地方哎，被称为是微笑王国，真的是目之所及。你会发现所有人都会在当地，每到看到的一些人都是微笑示意着你啊，就每一个到访者来到这里都会感受非常的友好。
4: 没错，那斯里兰卡国土面积其实不大哈，但是它拥有8项世界遗产，13个国家公园，还有52个自然保护区，曾经啊登上过孤独星球年度榜单最佳旅行国家的榜首。所以说到这个国家，真的有很多的旅行资源哈，也是深得旅行者们的喜爱，
5: 对，
4: 被称之为心中的百月光。
5: 说到这里，它跟马尔代夫是同享一片海域的，也是作为这个深居印度洋的岛屿之国啊，海岸线很漫长，海水清澈，景色纯净。
4: 对，不只是这个海美哈，你往斯里兰卡的山里面走，一路上呢都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大片的热带雨林丛生，妥妥的绿色王国。
5: 对，这里还有一辆真实还原千与千寻的海上小火车啊，你坐着火车沿海滩哎去慢行，这个离海最近的大概只有1米啊，
4: 哇，
5: 甚至你在火车上就能感受到美丽汹涌的海浪了，而且真的原始又浪漫啊。
4: 是的，说到这个斯里兰卡，首先一定要介绍到的就是它的首都科伦坡啊。在科伦坡呢，你可以 city walk 啊，就是漫游，从贝塔区呢到这个要塞区或者新城区开始哈啊，都可以慢慢的走一走。贝塔区呢和要塞区是科伦坡最富魅力的心脏，古老又多元，而南部的新城区呢则拥有一切现代都市该拥有的元素，比如说时髦啊、繁华、高耸啊。
5: 对，而在这个贝塔区一定要去哪里呢，就是这个贾米艾勒阿尔法清真寺啊。这座跟两色居民无缝对接的清真寺外立面呢，它是以红白条纹的糖果色彩哎，看起来很俏皮，非常受当地还有很多游客的喜爱啊。
4: 对，还有呢，旧市政厅哈，在1865年英国殖民时期的市政厅位于交通要道处哈。1楼呢有一些比如说旧物陈列，2楼的老会议室呢以蜡像重现了1906年当时议会时候的一些场景哈。
5: 对，我们再来说荷兰殖民博物馆哈，最初是17世纪荷兰总督的官邸，现在已经成为展示殖民历史的博物馆了。介绍了这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斯里兰卡的贸易呢，也是展示了荷兰殖民时期的一个用具啊。
4: 是的，那继续来介绍到的是科伦坡南部的新城区哈，面朝大海的加勒菲斯绿地呢是本地人特别喜爱的一个城市公园，特别是到了傍晚时分哈，你可以来这里欣赏印度洋的日落，哎，也是一天当中最美的一个光景啊。
5: 肉桂花园呢是如今科伦坡最富裕的地区了哈，各种时髦的建筑、艺术画廊、个性小店、咖啡馆、博物馆分布在这个林荫道的两边。
4: 是的，说到肉桂花园哈，这个国家博物馆呢就位于肉桂花园的一个中心地带，那展示品呢包括斯里兰卡出土的文物，还有古代艺术品以及殖民时期的各种武器哈。
5: 那博物馆里还有一块郑和布施碑哈，记录了15世纪郑和7次下西洋，7次途经斯里兰卡的这个往事啊。
4: 没错，当然啊，这个斯里兰卡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哈。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斯里兰卡。

0: 来自于宝石老舅的这首歌送给大家哈。那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呢，就是斯里兰卡。
1: 对，说到斯里兰卡有两个世界文化遗产，哎，所以到了当地一定要去哈。首先就是跨越三个王朝的丹布勒石窟寺，堪称斯里兰卡古代艺术的一个浓缩。第二呢，就是古代建筑奇迹狮子岩的一个天上宫阙啊。
0: 首先来介绍到的呢，就是丹布勒石窟寺哈，这里面呢有五个大小不一的洞窟啊，里边的壁画呢从这个天花板延续到墙角，分布着157尊坐佛、立佛、卧佛菩萨像，还有印度神像哈。
1: 对，在前往石窟寺之前哈，你先会在山脚下看到一座非常华丽而浮夸的寺庙，这个台阶入口设计成了狮子大开口啊，这狮子上呢，它的顶有一尊30米高的一个金色大佛，这里参观是免费的，寺内有中日泰还有缅甸等一些这个国家的佛像展出啊。
0: 对，是的。那继续来介绍到的呢，就是西吉里耶狮子岩，在几乎呢一马平川的平原上哈，哎，这个突兀着一块370米高，四面呢是嶙峋的岩石，它的名字叫做狮子岩，它在1000多年前呢被这个迦叶波国王者看中哈，将宫殿直接是建在岩石的顶端。
1: 对，说到狮子岩顶部哈，它就是王宫所在地了。如今呢，它只剩下地基了。真正的魅力在周围郁郁葱葱的风景。你站在狮子岩的顶部向下眺望，风景一览无余啊。
0: 是的，继续来介绍到的呢是乌达瓦拉维国家公园。哎，这是一个看大象的好去处哈。这里呢，这个稀树草原地貌呢可以媲美中东大草原哈，野生动物呢也是十分的丰富。而单就大象而言，这里甚至胜过东非的国家公园，拥有600多头大象啊。
1: 对，而且可以在大象过渡之家观察象群的最佳时间是早上6:30到10:00，还有下午4:00到6:30。最好一进入哈，这个就感受一下这个地方，不管是参团还是自己租这个吉普车，它的这个游程都是半天啊，但是我觉得孩子们会非常喜欢啊。
0: 性价比拉满哈。而且呢，下面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呢也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大城市康提，它呢是这个僧伽罗王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它因为拥有呢神圣的佛牙舍利，被视为是斯里兰卡的一个文化中心。
1: 对，说到当地的佛牙寺哈，是康提乃至全国最神圣的地方，它坐落于康提湖北岸。斯里兰卡认为哈，拥有佛牙的人才有权利统治这个岛屿，直到如今哈，新总统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到佛牙寺去礼赞。
0: 没错，那佛牙舍利呢供奉在2楼的一间圣堂内哈，它只有在朝拜的时间才会开门，而且呢朝圣者哈只能站在门口是瞻仰一下，而这个佛牙呢被存放在圣殿里面的这个金笼之内哈，你是看不到的哈。
1: 是的，除了佛牙圣殿哈，整个建筑群呢还有这个佛牙寺的博物馆，世界佛教博物馆都是非常值得去参观的哈。
0: 对，那最后介绍的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的科伦坡开往马特勒的火车，但是科伦坡呢至加勒段哈，这个车次是最频繁的，当然风景也是最好看的啊。
1: 火车的沿海滩而行，离海岸呢大概最近的只有1米哈，坐在火车上看风景，我觉得真的很让人难忘。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跟听众一起啊，拍了很多在火车上的美景啊，真的非常好看。我觉得只有你自己去感受了，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火车路，
0: 对，
1: 会让那么多人去向往，想去打卡。
0: 而且这个火车上面，我记得还有很多的艺人在表演那种当地的一些文化的特色的演出哈，特别好玩。
1: 好啦，有机会一定要去斯里兰卡感受一下它的魅力。我们听到这首歌《下一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我们此刻呢也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
0: 本周呢一直都是这个阴天或者阴雨连绵的天气哈，不少人呢这可能都放松了警惕，觉得哎呀没有太阳了，我是不是这段时间就不需要防晒了呢？
2: 啊，这可不是哈，我们都说过嘛，事实上阴天的紫外线一点都不少，想要皮肤稳稳扛住日晒，除了外涂，哎，我觉得吃东西补充营养也很重要哈，也可以帮我们自我修复。那在西班牙的一家媒体就分享了一套内服养肤的小思路，我们也来学习一下啊。
0: 首先呢最基础的一点就是多喝水，哎，这是很多人都不在意的一点哈。
2: 对，皮肤本身嘛，就是咱们身体的一个防护墙，缺水的话，就不光干巴巴没弹性，还会特别容易起皮开裂啊。
0: 对，而且充足的水分呢，能够帮助皮肤哈运输营养、带走代谢垃圾，连皮肤自我调节的体温，哎，它也离不开水。缺水的时候，就算是阴天的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呢，它也会让你悄悄的变高。
2: 对，除了喝水啊，维生素 A 和各类抗氧化的物质也不能少，像胡萝卜、红薯、桃子、哈密瓜，哎，各种这种绿叶蔬菜哈，里面都有胡萝卜素，它进到身体里就能转化成维 A。
0: 嗯，没错，这些应季的夏日果蔬哈，还自带天然抗氧化成分哈，晒完呢帮皮肤修护，还能够养出自然好看的小麦色，不就不是那种啊晒伤之后泛红的样子哈。
2: 哎，没错哈，说到这儿必须敲个重点了，食补只能算是辅助啊，防晒霜该涂咱们还得认真涂。
0: 嗯，那现在网上呢总有一些奇怪的说法啊，说防晒没必要啊，这个什么伤皮肤，其实完全不靠谱，你坚持防晒才能够避免晒伤，皮肤老化更是远离皮肤病最实用的一个办法啊。
2: 嗯，当然还有些食物也有防晒的作用，比如说蓝莓，尤其是野生蓝莓哈，抗氧化能力拉满，既能这个干掉日常方这个产生的什么的坏的自由基，里面的维 C 还能延缓晒出来的细纹啊。
0: 嗯，就是还有家家户户都有的绿茶哈，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成分啊，这个绿茶建议大家呢可以这个喝一点儿，因为这个成分呢可以说是天然的口服防晒剂哈，中和这个外界的有害自由基，可以提升皮肤的一个修护能力。所以说呢夏天喝杯绿茶性价比非常的高。
2: 对，西红柿也是宝藏食材啊，它里面的番茄红素能够减轻晒伤，哎，记得你可以下煎橄榄油翻炒一下，营养更好吸收。
0: 嗯，还有呢最让人意外的就是你爱吃的西瓜啊，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比西红柿其实高出不少，既能够阻挡的紫外线，补水效果还是一流的，夏天多吃点西瓜真的非常合适哈。
2: 哦，这个很好的哈，这个西瓜而且还能补水啊。
0: 对，特别是前两天你知道吗，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现在有那个美都西瓜，我那天吃了一块之后我说哇，现在西瓜居然这么甜，
2: 就是很甜啊，
0: 真的。
2: 最近就是吃西瓜的季节嘛，当然了外涂加上合理饮食哈，不管阴天晴天我们都要做好防晒哦。我们来听赵雷这首《成都》送给大家。

0: 来自于赵雷的这首《成都》啊，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825这位朋友一听到赵雷的歌，心情就会变得好好的。那这首《成都》它也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哦。
1: 嗯，好，我们也欢迎你哈，就下次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当然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也是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啊这个血糖高要控糖，很多一些提起水果的一些这个糖尿病患者的都会敬而远之哈，觉得真的一点都不能碰，但是事实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呢？
0: 其实水果呢并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绝对禁区哈，科学选择合理食用适量的水果，不仅呢不会影响啊这个血糖的控制，反而能够补充营养，有益健康。
1: 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习惯用甜不甜来判断水果的升糖能力啊，其实这不科学的啊。
0: 关键呢还要看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值哈。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水果口感很甜，主要与水果当中的果糖有关。那相比葡萄糖和蔗糖而言呢，果糖对于血糖的影响是较小的啊。
1: 对，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低 GI 值的一个安心水果清单啊，其中包括了草莓啊、蓝莓、樱桃、苹果，记好啊，是带皮的苹果，还有柚子、猕猴桃、梨、覆盆子、杨梅、小番茄，
0: 对，
1: 记好了这几个水果。
0: 是，咱们就以草莓为例哈，它呢是富含维生素 C 的，包括像多酚类物质和膳食纤维，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上升，可以改善血脂和抗氧化
1: 啊。当然，吃水果也要注意用量还有时段哈，每天控制在100到200克，比如说约一个拳头大小的苹果，建议分两次吃，避免一次性摄入过多糖分啊。最佳的时段是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啊，或者是运动之后，避免空腹或者是餐后立刻来吃。
0: 另外还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哈，不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适合吃水果。如果说你血糖控制不稳定，那建议暂时就先别吃水果了，可以用黄瓜或者番茄来代替啊。
1: 对，最重要的不要用果汁、果干来代替新鲜水果，因为新鲜的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啊，可以延缓葡萄糖的吸收，而榨汁损失纤维，果干糖分浓缩升糖就更快了。
0: 是的。所以说啊，如果你血糖控制好了，也不要对这些水果敬而远之啦。
1: 我们继续来听乌云日记送给大家，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4: Greetings, here we go。
1: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00，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欢迎大家在9:05的时候来锁定音乐广播唱响89.5的频率，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早上的9:00到11:00，我们依然要陪伴大家出行。这两天的安徽合肥一直是阴阴雨雨啊，大家有点觉得入夏失败的感觉，因为很多人是在 T 和冲锋衣之间选择，每天早上出门到底要穿什么，特别有出行计划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也在思索着啊，今天我早上出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是不是哪儿哪儿这雨天路滑，哪儿哪儿有可能有风道等等啊，所以总之拜托这几天各位早起一点点，天气可能就是这种阴阴雨雨的啊，已经进入到梅雨季了，其实习惯就好。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两天肯定不要频繁的去洗车车了，但是阳光不在的时候多少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好吧，这样心目当中有那个小小太阳，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你也可以做别人的，然后你会发现你在做别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像一面镜子一样，你给予别人很多，别人也会反馈你很多。在很多人看来呢，一个露出牙齿的笑容，哇，那是很具有感染力的。但是露齿笑虽然能够第一时间吸引注意，但是人们随后会把目光投向更多笑不露齿的面孔，尤其是盯着眼部寻找更多情绪的信息。牙齿可见与否竟然会影响到他人对你意图和感受的判断，想吸引人的专注，不妨试试神秘的笑不露齿。哎，我记得我以前节目当中有个片花，就是哎，你笑起来有几颗牙，我笑起来有8颗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自己用舌头数了，我到底有几颗，然后在微笑的时候是完全的露出来了。但今天我们其实跟各位说，你微笑的状态是始终保有的，而你笑出来露出8颗牙齿那种开怀大笑，其实现在是需要你很饱满的这种情绪，很愉快的时候你才能露出8颗牙齿。所以你想想看，你有多久没露出8颗了。不过也没有关系哈，你不要太强迫自己，压力太大了有的时候会 emo， 我们其实微笑的状态也很棒。来自于王力宏今天开场改变自己。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5: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4: 真诚与机智并存。
5: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4: 调皮透着可爱。
5: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4: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6: Let's go，
4: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说藏在朋友之间的微妙的恶意啊，不少心理学家表示，人际当中的恶意呢，通常不是显而易见的直截了当，而是藏在交往的细枝末节里面，让人觉得不舒服。接下来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其中很微妙的恶意。首先是过分挑剔，一个人总是挑剔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或者在你面前总是吐槽别人的不是，那么这个人只会看到消极的东西，他很难带来积极的力量。再有就是居高临下，比如你在很激动的时候，他命令你要冷静；在你迷茫的时候，他自顾自地指点迷津；他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你做事。再有就是太过自我，他需要你的时候要你随传随到，而等你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关系是极不健康的，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都应该是相互的，而不是一个人围着另外一个人转。再有就是喜欢打断你，他们与人交流的时候总是频繁地去打断别人的讲话，然后开始讨论自己的事情。其实这种热爱单方面输出的人，难以给到他任何的价值。还有就是喜欢嫉妒，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嫉妒你的成就的，他只会为你高兴。如果一个人看不惯你做出的任何事情，对你所取得的成绩皮头落足，甚至大肆的贬低，你最好避免和他们深交。还有一些人呢，他有两面性，当着你的面说别人的闲话，背着你的时候呢又去嚼你的舌根。他们往往动机不纯，或是想要把你拉到他的阵营，或者是想套近乎而表现的善良随和。所以朋友之间隐藏的软刀子你有吗？你有感觉得到吗？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叫做《黑夜问白天》。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那接下来我们的微生活呢，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陪伴大家。长期熬夜呢，相当于给人体调休了啊。比如说，一个经常熬夜的23点以后入睡的人，身体各个器官都备受煎熬，比如说大脑受损了。那如果你睡眠差，尤其是非快速动眼期睡眠的中断，以及大脑的长时期记忆力减退，都会增加罹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还有肝脏受损。比如说你23点

如果你一直是这样的状态，那你的皮肤肯定就不会好起来了。所以熬夜的时候，这些器官都在被迫给你加班。你偶尔一次，那你可以通过第二天补觉啊，大量的喝水啊来进行补充。如果你长此以往的话，那可能只能帮你到这里了。邓傲娟实际。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看看最近一段时间的雨一直下，下雨前呢这个风比较容易扰动灰尘，所以最好呢我们要先关窗户哈，并不是雨可能会淋进来你要关，而是这个灰尘呢在下雨前可能会就冲进你的比如说车内啊或是家内啊，所以下雨之初呢雨水当中携带比较多的污染物，对空气冲刷是不彻底的，也不能开窗，等雨下一阵子或雨过天晴，空气最清新，负氧离子增多，这时候开窗通风是最佳的。有趣的是毛毛雨它可能比中雨大雨洗刷空气会更加的有效，因为毛毛雨雨滴比较小，所以它下落呢会比较慢，在空气当中呢停留时间会比较长，与空气接触面积会更大，所以更能够带走污染物。所以毛毛雨过后呢，不妨打开窗户，你大口大口的呼吸。像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安徽合肥的雨量都是这样，它就提醒一下你，这种雨呢下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点，如果是那种毛毛雨的话呢，你就可以打开窗户，大口大口的感受一下新鲜的空气了，而且。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频繁地跟各位说，如果你的眼睛视力有点点问题，如果你头天熬夜了，再有呢，就是如果你这几天比较 emo， 那就建议大家去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一些美好。而且就是如果你长期喜欢刷手机的话，你也不要去笑话那些经常在外面去感受大自然去接受绿植的人，那长此以往他的身心的健康一定比你好。我们来听张乃吉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想你时》。

好，我们听到了郑乃琪这首歌，名词叫做想你是，想你是永不失联。那我们希望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大家可能都有着最好的一个频率啊，就磁场永远在一起，不要走着走着就散了。如果他真走着走着就散了，他也就不属于你啊，也就不希望大家很多的时候需要去自己去检查自己，可能是对方的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过得开心和快乐起来。好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接下来看，世界杯呢正在进行当中，很多人熬夜看球。那最近我们也可能在节目当中上说，如果你熬夜就是比较久的话，你应该怎么办？我们的记者呢，最近也是远赴美加墨探访了世界杯的线下商铺，然后琳琅满目的各国国旗呢摆满了货架，巴西啊、美国啊等等多国旗帜一应俱全。所以在实地观察当中，比如说整间店铺，七八成旗帜溯源都是 Made in China， 那手感做工和青岛本土货品相差无几。而且青岛一个工厂已经连续八届成为了世界杯旗帜的供应商，那这届赛事已经输出了差不多超3000万面赛事旗帜，它凭借着抗紫外线、耐低温的过硬品质，所以在全球顶级赛事的旗帜供应市场上占据重要的份额。但除了旗帜之内呢，本届世界杯的各类周边配套的物资当中，也常常有国内企业的一些产品、小商品、各类配套用品，多个细分领域都有国内产业参与，所以中国制造持续亮相国际大赛。好，我们来首歌送给大家，萧亚轩的 Love， 以及稍后张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竹。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十点回来以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微旅行，稍后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5: Greetings, here we go。
4: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好，欢迎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看，就是盛夏逃离即将要带来的高温，有一些些小城它是很神仙避暑的，它的均温呢差不多都是在22度左右，所以凉快呢又非常

常的小众。然后比如说从贵州的六盘水19度的凉都，到伊川20摄氏度的森林的空调房，你不用挤人，还不需要开空调，有一些攻略和必吃的美食就可以带大家解锁20摄氏度的完美夏天了。一到盛夏，全国大部分城市都开启了烧烤模式，比如出门闷热啊，很黏湿啊，离不开空调啊。其实国内藏着超多天然的避暑秘境，你不用去挤网红人海，体感就很凉爽很舒适，然后空气呢也非常的清新治愈。然后有一些宝藏的避暑地呢，它是从比如说西南凉都到东北临海，最低均温仅仅17摄氏度，自然风光非常美，吃住性价比都非常的高。那今天我们来看看，首先是从贵州的六盘水开始，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做中国天然凉都，年均温差不是在19摄氏度，被官方认证的叫做中国凉都，也是国内夏天最舒适的城市没有之一。剩下呢，白天很清爽很凉快，晚上呢必须就是盖凉被啊，全年不用开空调，完美的告别了这种闷热酷暑。必玩的景点有哪些呢？比如说有卧蒙大草原呐、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呐、水城古镇呐、高山草原辽阔治愈，森林的负氧离子满满，比较适合比如说徒步啊，这个看云海呀、露营啊。必吃的美食比如说有水城的羊肉粉呐、特色烙馍呀，万物皆可烙的特色烙馍是非常的鲜香入味的，那它的性价比是拉满的。游玩的贴士比如说高铁直达六盘水站，建议游玩2到3天，住市区出行比较便利，下夏季呢就不用厚重防晒了，早晚备一件薄的外套就可以了。来自于杨丞琳的雨爱。

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杨丞琳，这首歌名字叫做《与爱》。欢迎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啊。今天我们跟各位来盘点的是哪里最凉快，当然夏天哪里最凉快就去哪里待着，贵州六盘雪，第二个是云南的腾冲，年均温呢都是在22度，所以它是非常的温润清凉的秘境，不同于南方沿海的这种比较闷湿啊潮湿，腾冲的夏天很干爽很温润，微风拂面格外的舒服，它没有暴晒没有黏腻啊，然后体感呢满分，太适合比较怕闷汗的一些朋友了。必玩的景点有哪些呢？比如说腾冲地热火山呐、和顺古镇呐、北海湿地呀、逛古镇游湿地，沉浸式的是感受慢节奏清凉的夏天。那必吃的美食呢？比如说腾冲大救驾呀、西豆粉配油条啊、土锅子呀，本地老牌的西豆粉是非常的细腻醇香的，它也是当地人专属的早餐，所以非常地道又平价。然后游玩的贴士呢？比如说四季都可以避暑。节奏呢又比较舒缓，非常适合亲子长辈漫游，避开正午比较叫做轻微日晒其实就可以了，它大部分其实阳光都没那么毒辣啊。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湖北的承德了，一说到这个地方你就想到哇，避暑胜地，因为它的年均温是24摄氏度，是皇家专属的清凉地啊。我们稍后就跟大家来推荐这个地方，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汪苏泷，叫做《闪耀》，以及稍后陈康体的歌。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继续陪你出行。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是10:30，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

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今天我们的微乐，我们要来听伍佰老师的歌。今天开场首先听到他的《挪威的森林》。

世界第一等，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等的人。这种很音乐摇滚的风格是伍佰标志性的这种摇滚典范，因为它巧妙融合了摇滚乐的这种激昂节奏和民谣叙事的质朴深情，前奏鼓点紧凑有力，就像很齐坐脚步声，瞬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热血与激情交织的世界。随着吉他弦乐的波动，然后闽南语特有的婉转曲调缓缓的流淌，既保留了摇滚的力量感，也有融入了市井生活的这种啊烟火气息啊。伍佰其实有很多现场版本，那这种融合呢就达到了极致啊，因为听起来是粗犷，可是又不是细腻，尤其是那种口琴口风琴啊和键盘的点缀，为整首歌曲又增添了一抹沧桑和怀旧的色彩。最主要是因为伍佰的声音是略带那种沙哑又非常具有穿透力，所以将歌曲当中的豪迈与悲壮演绎的淋漓尽致。就听起来这首歌曲它又有柔情的一面，不愤怒不忧郁，可是却在平静当中又蕴含着巨大的这种情感冲击力。好啦，时间是10:48，继续我们要来听他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突然的自我》。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伍佰，叫做《突然的自我》。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要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选择。

有收听，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伴大家出行。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给各位听到了很多有关于伍佰的音乐作品，当然在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些些微旅行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不定期的出行的计划，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比如说你们有想去的目的地，也可以及时的安利给我们，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机会能够跟着我们节目一起出发。接下来呢，节目最后呢是福利的专属时间段，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了，4008-60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节目吧。今天就这样了，明天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4: Hello， 各位好，在早间的11: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5: Hello， 我是晨曦。
4: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啦。
5: 是的，
4: 又到了每一周最一般的一天了。
5: 最一般的一天。
4: 周二的时间段，很多朋友会觉得特别的辛苦，特别的难熬，就是因为周一嘛，刚回来。
5: 是。
4: 然后这个周末综合症，状态没有。
5: 摸鱼一天哈。
4: 也不说摸鱼了，状态还没有及时的调整过 来。
5: 是的，
4: 对，不能说大家摸鱼，谁摸鱼呢啊？都不没有摸鱼啊。然后呢，这个周二呢就会觉得工作特别的辛苦啊。周一很多落下的工作都要在周二完成。
5: 周二呢本身自己又有工作，这积压在一起呢，就是周二要完成2天的工作。
4: 然后你回头再想一想，掰着手指头数一下，离这个周末还差。
5: 好几天呢，
4: 还差几天，
5: 4天，遥遥无期的感觉。
4: 所以就觉得周二的心情很一般
5: 啊。是的。
4: 不过没有关系啦，对不对？管你的心情是一般也好，好也好，你都是要过去这一天呢。
5: 是的，
4: 对，所以该完成的工作还是要完成，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5: 没错，
4: 哎，反正都是要过一天，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过一天呢？
5: 是，
4: 知道你们周二呢心情可能都很一般，所以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全民哈哈哈，依旧要跟大家分享今日份的
5: 快乐。
4: 快乐，
5: 是的。
4: 所以今天你的笑话给不给劲？
5: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4: 应该是大家听完之后就会从一个比较down的心情突然哇好开心的那种。
5: 我现在只担心一个问题
4: 啊，
5: 就是我们俩又找到了同一个题库。
4: 不会的。
5: 那怎么办？你先开始还是先开始？
4: 因为现在我就怕我们俩会找到一个地方，现在我就不在那儿找，我自己编。
5: 哦，真的吗？太好了。
4: 因为每一天给大家送这个快乐，其实任务是非常非常的艰巨的，
5: 是
4: 就很有责任感的一件事情，
5: 就很难找。
4: 所以我一定要保证，我这个笑话说出来之后，大家一定会觉得好笑。俺不能笑话说出来之后，大家就翻白眼啊，好像就没有起到那个效果了。
5: 说的也是啊，卷起来了。那要不然我先。有一个三角形啊，下班了，上了一天的班，然后他很累很累，这时候他就想着要去一个地方放松，你猜他会去哪里放松？去哪里知道吗？
4: 去哪里不知道，所以你揭晓答案。
5: 答案就是足疗店。
4: 三角形去足疗店放松啊？
5: 那可以对吧？放松你的脚。
4: 啊，三角形去足疗店放松脚，
5: 是有毛病啊！
4: 哦，
5: 捏脚吗？
4: 好吧，
5: 三角形捏脚，
4: 又是谐音梗啊！扣钱
5: 了。怎么样，你的？
4: 一只黑猩猩，和一只猴子，谁也看不惯谁。这种不服气嘛，
5: 猴子，
4: 黑猩猩跟猴子，其实如果要是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都属于一科
5: 啊，对呀、
4: 对不对？黑猩猩跟猴子没差呀、对不对？
5: 嗯、
4: 但是他们俩互相看不顺眼，然后就做什么事情都较劲，
5: 怼来怼去。
4: 这一天呢，族群里面其他人就觉得，哎呀，你们都互相看不顺眼的话，你就这样吧，干脆办一个比赛吧，谁赢了谁就是老大，也不要不服谁了，对不对？否则的话，这吵来吵去，这个不利于团结嘛。
5: 那这个比赛要比
4: 什么呢？所以这一天呢，黑猩猩跟猴子，就决定办一场比赛。
5: 办一场比赛。
4: 办什么比赛呢？要办一个他们都很擅长的。
5: 都很吃香蕉。
4: 爬树。
5: 爬树啊，
4: 都吃香蕉了。对于吃货来讲，比赛都是关于吃的。爬树啊，所以呢，他们就约定好，两个人同时出发，爬上椰子树去摘香蕉。所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哪一只会获胜？
5: 那肯定是猴子嘛。
4: 啊，为什么猴子会获胜呢？
5: 按体重来说，这个猩猩是不是比它要重？
4: 但是猩猩，哎，你不要看不起人家体重重的好不好？人家黑猩猩也很擅长爬树啊。
5: 啊，对，但是灵活度没有猴子这么快。
4: 啊，你是这么觉得？
5: 啊，
4: 黑猩猩的灵活度不如猴子快，所以猴子会先摘到香蕉。
5: 猴子窜不就上去了吗？
4: 哦，也有道理，但是答案不对。
5: 哦，那为什么？那难道是猩猩吗？
4: 哎，所以你就觉得是黑猩猩，对不对？
5: 嗯。
4: 那你分析一下，为什么黑猩猩能够赢得这个比赛呢？
5: 为什么呢？
4: 让你分析啊。
5: 黑猩猩，
4: 你刚刚说的黑猩猩这个体重比较重嘛？
5: 对。
4: 可能没有猴子灵活，但是黑猩猩，
5: 我赢得这个比赛，
4: 可以赢得比赛。那你觉得它哪里会取胜？哪一点可以取胜？
5: 哪一点可以取胜？嗯，
4: 因为比较强壮，
5: 嗯，
4: 然后猴子起步的时候就把猴子啪打地上，是不是？
5: 也不这样子的吗？
4: 黑猩猩也没有取胜，
5: 嗯，他因为他敲胸的。
4: 黑猩猩跟猴子都没有取胜，
5: 嗯，都没有取胜。
4: 哎，你这反射弧有点长，哎，真的都没有取胜。
5: 哦，
4: 哎，
5: 那结果怎么样？
4: 所以你应该要问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对，
4: 对，你见过哪一棵椰子树上会长香蕉？
5: 嘿，在这儿等着我呢。我刚才就说他为什么说，
4: 所以黑猩猩跟猴子，
5: 嗯，
4: 去椰子树上摘香蕉，谁都没有获胜
5: 啊、
4: 哦、啊！
5: 怪不得我搭档刚才在说他们在爬到椰子树上摘香蕉，这个摘香蕉三个字啊，都已经快听不清了
4: 啊啊！有吗？没有啊，我没有误导大家，但是很多朋友都有中招了，对不对？
5: 嗯。
4: 好了，今天呢开场跟大家快乐一下啊、嗯、希望保持这样的一份快乐。
5: 审题啊，审题很重要。
4: 好了，很多的朋友接下来如果要考试的话，记得一定要审题。
5: 是。
4: 好，我们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今日份的快乐从此刻出发。
5: 嗯。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苏打绿还有阿乐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是一首非常甜的告白歌，
1: 是，
0: 而且我觉得跟今天的天气其实特别的
1: 适配
0: 啊。昨天呢有跟大家讲了啊，安徽呢这一周的天气啊，
1: 雨、
0: 啊，就是大转中，中转大，然后大再到暴，
1: 哎，是的，啊，
0: 一直都在下雨，
1: 出门记得带雨具就对了。
0: 昨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每一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一直到下周二呢都是持续下雨的天气。
1: 是，
0: 哎呀，我就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又是下雨嘛。这个不奇怪，因为入梅了。
1: 哎，是的，
0: 潮湿下雨是常态。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气温呢，有没有发现啊，
1: 好像立秋了哈，
0: 就好像是秋天的感觉。
1: 哎，
0: 所以呢其实就是如果不想过夏天的话其实也可以的。
1: 我跟你讲，先珍惜这两天的这种凉爽天气，因为到了周末突然一下要升温了。
0: 哦，周末怎么讲，
1: 要升到31度32度了。
0: 哦，那么高吗？
1: 所以
0: 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啊，
1: 这两天要珍惜一下吧，很凉爽哦。
0: 好了，最近一段的时间呢，其实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暴雨蓝色的预警啊，还有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报等等等等等等啊，所以也是，因为但是跟我们这个安徽啊，好像关系不太大了。像我们安徽的气象呢，就是像23号，我省的也就今天呢，南部是有强降水的，
1: 是，
0: 然后在江淮之间的南部和江南呢是有中到大雨的。部分地区是暴雨的天气，
1: 而且呢是伴有短时强降水，30到50毫米每个小时，局部地区50毫米每个小时，还有雷暴大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24号到26号的降水减弱南压，27号之后全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
0: 我们来看一下气温的部分吧。26号之前，也就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周五之前啊，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低于30度的，
1: 是仅仅25到20，
0: 特别的凉爽，
1: 很凉爽。
0: 25到26号，淮河以南啊，淮河以北，最高气温啊，就已经变成了30到32度，
1: 没错，
0: 超过30度，
1: 没错。27到29号，全省市气温回升了，最高气温31到34度了
0: 所以要珍惜这两天的凉爽啊！在周五之后呢，周末一直到下周，天气都会特别的炎热哦。
1: 没错，
0: 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暑，注意防晒。
1: 是的，
0: 11点18分，我们来听一首跟今天天气更加适配的歌。
1: 好，
0: 周董那天下雨了。

0: 好了，听到的这首国风单曲啊，是来自于一个新晋的组合，叫做 Desire Four。
1: 这四位呢是黄鑫、邱鼎杰还有李佩恩、姜恒组成的一个组合。
0: 这个组合呢搭配了国风的底色，然后呢又适配了夏日的热情和东方的浪漫啊。
1: 是的，
0: 他们已经出了自己的第一张的同名专辑，名字就叫做夏一般，夏天的夏、
1: 是的，
0: 一般的一般，就好像跟我们周二的心情一般一样的那个一般、
1: 主题曲出来了，
0: 开玩笑了啊。好了，武安世界杯又到了我们每天跟大家分享世界杯消息的这个时间了啊！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日呢，还没有结束了，因为还有一场比赛，也就是约旦跟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呢。

0: 目前是正在进行当中，0-0、大家在开车或者是在工作没有关注到这个比赛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我们为大家来实时的播报，就是这个比赛是各个比赛的比分情况。
1: 没错，
0: 首先呢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啊，世界杯小组赛这一组的第二轮，Argentina 2-0战胜了奥地利，当然也取得了小组的两连胜，率先出现。
1: 昨天晚上你有看哈？
0: 昨天我没有看
1: 啊，太晚了，
0: 年纪大了。就是一定是不熬夜的，
1: 熬不住了，反正对他们有信心嘛。
0: 而且呢梅西太厉害了，又是两球入账，目前呢梅西是以18球，然后是占据了世界杯射手榜的历史第一位。
1: 厉害，
0: 太厉害了。
1: 是的，
0: 昨天晚上呢还有一场这个比赛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啊，法国
1: 对伊拉克，这个是
0: 最终的比分，
1: 对，
0: 3-0，法国3-0战胜伊拉克，也是取得了小组两连胜，率先出现。
1: 姆巴佩对不对？很厉害哈。
0: 姆巴佩是进了两球嘛。然后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今天早上的比赛啊。今天的早上比赛是挪威对阵塞内加尔。
1: 是的，
0: 挪威最终呢是3-2战胜塞内加尔。
1: 这场比赛还是看着比较的精彩的。
0: 而且挪威呢也是两连胜。
1: 是
0: 啊。出现了，
1: 是的。
0: 还有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就是约旦跟阿尔及利亚，目前比分是0-0啊，
1: 正在进行当中。
0: 所以你更看好约旦还是阿尔及利亚？
1: 约，那就
0: 随便猜一个吧。
1: 随便猜一个吧。
0: 对，
1: 阿尔及利亚。
0: 你比较支持非洲劲旅阿尔及利亚，好吧。约旦呢因为是我们的亚洲球队嘛，其实也比较希望我们的亚洲球队可以取胜了。
1: 是，
0: 好，拭目以待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11:28，让我们稍作休整，一会儿回来。
2: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11:3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刚刚跟大家播报了，就是这个比赛日哈，各个比赛的一个情况啊。
1: 是，
0: 在这个比赛日呢，其实又有人打破记录，刷新记录了。
1: 没错，
0: 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的偶像梅西
1: 啊，厉害厉害。
0: 哇，梅西哦，一战刷新了9大纪录啊，而且是直接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位，
1: 第一名。
0: 目前应该总进球数是来到了18球。
1: 是的。冠军啊，现在是。再来看一下，他就是之前是2-0，然后呢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两连胜之后提前出现了嘛，然后呢是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一战刷新了9大纪录，包括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等等等等。
0: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梅西是上下半场各入一球哈，在上半场的第38分钟接到队友的横传，是攻入了本届比赛的第4球，当然也是个人6届杯赛攻入的第17球。所以上半场的那个进球呢，就已经让梅西超越德国传奇射手克洛泽，成为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单的 单独的领跑者，
1: 嗯，没错，
0: 也就是啊，这个射手榜的这个射手王
1: 第一名
0: 啊。
1: 然后呢，在这个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反击得手，梅西禁区内连续两次射门，帮助球队2-0锁定了胜局，打进了本届杯赛第5球，同时他也将个人世界杯历史总进球这个球数提升到了18个。
0: 同时呢，16号。大家都知道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
1: 是
0: 上，也就是世界杯历史上年纪最大完成帽子戏法的人，
1: 是的，
0: 所以有些时候千万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什么力不从心呐、什么哎呀自己没有办法呀，因为年纪大呀跟不上节奏啊，嘿，你看人家梅西好不好，40岁刚起步拼事业的年纪，好吗？
1: 是，
0: 所以不要给自己找任何的理由啊，
1: 嗯，
0: 对，本届世界杯呢也是梅西参加的第28场世界杯的比赛啊。此前的5届世界杯当中，梅西共打入了13球啊，2006年的1球，2010年没有进球，2014年4球，2018年1球，然后2022年是7球，
1: 没错
0: 啊，这一届才2场比赛结束就已经进了5球。
1: 本轮过后，阿根廷队2连胜积6分，提前出线。对，梅西也是进了5粒球，领跑了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
0: 在小组赛还有最后一场嘛，就是阿根廷会对阵约旦队，
1: 是，
0: 所以这个记录一定会再次刷新的。
1: 没错，
0: 11点33分，真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向更优秀的人去学习嘛，
1: 是，
0: 学习他们不自不倦、不断拼搏的这样的一些精神跟品质哈。
1: 没错，
0: 所以不要再说自己年纪大了哦，40岁，刚起步的年纪，
1: 刚开始。

0: 听到这首歌来自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你也要好好的爱自己。
1: 是的，
0: 更何况呢，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就一个人都没有的，就
1: 总会有人喜欢你的，
0: 对不对？你的家人呢，你的朋友啊，对不对？自己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嘛。
1: 是的，
0: 11:41，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关注到的啊，是这两天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很多朋友都有看演唱会的习惯。如果要看这个演唱会的话，大家会比较喜欢看谁的演唱会呢？
1: 那每个人的这个 idol 可能都不太一样哈，
0: 跟自己的喜好就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吧？比如说女的的话，女生，我肯定选王心凌啊。如果男生的话，
1: 男生喜欢王心凌，对。
0: 刚刚是怎么回事？
1: 女生喜欢王心凌，也行，
0: 不是，我喜欢王心凌的演唱会有什么问题吗？
1: 你刚刚说女生可能会喜欢王心凌。
0: 对啊，我说我要看演唱会的话，女生的话我就喜欢王心凌。
1: 这个意思。
0: 嗨。好了，
1: 明白
0: 了。如果要是女生的话，我就喜欢看王心凌的演唱会。
1: 明白。
0: 如果要是男生的话，
1: 喜欢谁
0: 都无所谓。如果要你呢？如果要是女生的话，你喜欢看谁的？
1: 周杰伦啊。女生是？
0: 你这什么情况？
1: 女歌手是不是？女歌手王心凌啊。
0: 你也喜欢王心凌啊？
1: 王心凌可以啊。
0: 那如果男生的话呢？
1: 男歌手。
0: 男歌手的话，我能比较多一点吧。
1: 周杰伦啊。陈小春。
0: 陈小春，还有谢霆锋。
1: 谢霆锋。
0: 还有。什么刘德华、任贤齐、陶喆，凡要男生的话，你会选择就会多一点嘛？对，其实晨曦一直在讲啊，很想去看一场陈小春的演唱会。之前有没有满足这个自己的愿望？
1: 当然了，
0: 都已经看过了，
1: 看了两场，
0: 所以你看的是1.0的。
1: 对对对，看的是两场，它都是小馆的嘛。
0: 那就还好。1.0的演唱会呢，大家对于陈小春的这个演唱会的评价颇高哦。
1: 是特别的好。
0: 然后有一句话叫做"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哦。
1: 可能他那个小场馆，所以就各个方面都是面面俱到的，
0: 体验更好。
1: 对。
0: 然后陈小春呢就觉得，我这个1.0的版本，大家对我评价那么好，然后又给我那么多的自信，又那么的支持我，对不对？那我接下来要做一个2.0的版本，我要就是用我更好的表现，用我更好的舞台，用我更好的唱功，更好的视觉去回馈给我所有喜欢我的人，这个想法没有错，对不对？
1: 对，升级了嘛，
0: 所以就上线了陈小春的2.0的版本。2.0版本的这个演唱会呢，是6月20日嘛，在北京
1: 是
0: 第一场举办，
1: 是的。
0: 但是举办完了之后啊，好像不少的人呢、不买账，都在网上发文吐槽，说这什么演唱会嘛，我根本都看不到他在唱歌的时候，我看什么？我看木头，我看造型。我根本看不到他在哪里唱歌。
1: 他这种四面台的设计，就是有的地方是真的会被遮挡。
0: 这叫说陈小春2.0版本的这个舞台的设计
1: 有问题。
0: 他的这个舞台呢，因为变成了一个大场馆嘛，大场馆他就希望让所有的人，就不管你坐在哪里的人啊，你都可以看得到我，所以就设计了一个四面台。
1: 是的，
0: 本身是没有错了。但是他在这个四面台的舞台上呢，做了一个很大的造型。
1: 是的，
0: 对吧？然后那个造型呢是凸起来的。
1: 严重遮挡，
0: 就是陈小春是站在舞台中间唱歌，但是舞台周围因为是那个造型的缘故嘛，它是凸起来的，就等于如果我要坐在旁边看的话，我一个直线视觉看过去的话，我是被他的那个造型物遮挡了，
1: 挡住看不见，
0: 我看不到他在哪里唱歌。
1: 是的，
0: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造型之外哈，它到中途的时候那个造型是会立起来的，立起来之后就是所有坐在造型后方座位的这些观众啊，就啥也看不见，
1: 又看不见了，
0: 就只能看到造型的背面，
1: 只能去听歌了。
0: 我花钱是来看演唱会的，我没有说我花钱是来听演唱会的。
1: 是是是，而且你关键是那场很多都看不到了，所以这个钱就花得有一点冤枉。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主办方啊，他可能也没有什么经验，他是完完全全按照就是离舞台的远近来划分这个价格区间的。其实呢，像有一些比较成熟经验的这个演唱会的团队，他的价格区间是怎么划分的呢？是以哪边座位可以更好的去看到演唱者本人，这个体验来进行价格区间的。
1: 是
0: 啊，所以呢，这个演唱会结束了之后，很多朋友都在那个网上，其实也不能说吐槽了，对吧？抱怨两句也正常嘛，
1: 因为花了钱还是蛮多的。
0: 更多的呢， 就是其实是给小春哥提一些自己的建议了，
1: 嗯，
0: 啊，把自己的所有的看完演唱会的反馈哈，
1: 嗯，
0: 哎，说给小春哥听，也是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演唱会当中可以做得更好，
1: 嗯
0: 嗯，所以小春哥你知道吗？就是他是很感性的一个人，
1: 对，他就哭了嘛，
0: 啊，然后第二场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就哭了，
1: 哎，
0: 嗯，
1: 边哭边道歉，然后呢，他也是及时去做了一个调整，因为我有看他，那天晚上就是举行完了之后，
0: 啊，
1: 他自己也会去，就是观众说遮挡的地方，
0: 嗯，
1: 他自己跑那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去体验一下，哦，确实是有被挡住，
0: 哎，
1: 然后这个样子呢，他就立刻，通宵盯着团队，拆掉了部分遮挡的装置，
0: 嗯，
1: 调整了机位，
0: 嗯，
1: 并且给视线不良区的观众换了座位，
0: 哎，
1: 而且加设了很多块的反送大屏。
0: 是
1: 到6月21号第二场的时候，他是站在台上边哭边向观众道歉，哭着让大家继续的这个发表意见，之后改到大家满意为止。
0: 嗯，
1: 然后呢，他这个话题就登上了热搜，边哭边改。
0: 其实小春哥的这份诚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get 得到的哈，
1: 嗯。
0: 很多的时候，其实也给我们其他人做了一个表示。就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不要冷处理，
1: 嗯，
0: 你不要当自己不知道、听不见。

0: 听到这首歌来自欧阳娜娜 The Best For You 最好的都给你哦，
1: 是的，
0: 就像我们的小春哥一样啊，
1: 嗯，
0: 他都说了，哎，听劝就好嘛，
1: 嗯，
0: 哎，相信他在最后的演出当中会把最好的东西都呈现出来给喜欢他的歌迷们，
1: 没错。
0: 哎呀，小春哥是一个感性的人，
1: 是，
0: 而且上了年纪的人可能都是，
1: 嗯，
0: 最近啊，
1: 嗯，
0: 就不只只小春哥，
1: 嗯，
0: 哭了，
1: 是
0: 很多的。这个
1: 影迷朋友，
0: 影迷朋友、
1: 嗯、
0: 尤其是呢就是在中登这个年纪范围的影迷朋友、
1: 嗯、
0: 也哭了，他们的哭呢、
1: 嗯、
0: 不是因为自己要开演唱会没有办好委屈的哭了、
1: 嗯、
0: 是因为有一部他们青春记忆的电影、
1: 嗯、
0: 又出续集了，
1: 玩具总动员五，
0: 他们看到电影之后哇、
1: 嗯、
0: 哇，瞬间想起了自己青春儿时的那种种啊！
1: 小时候看的时候，
0: 这一部承载我们青春记忆的影片呢、啊
1: 嗯，
0: 当再次看到的时候，哇，看到的不是电影啊，看到的是自己小时候的身影啊！
1: 是的，童年、啊、
0: 所以也哭了。
1: 嗯，
0: 但我觉得就哭不丢人了。
1: 啊，
0: 大家都很感性嘛。
1: 是的，
0: 《魁伟青年玩具总动员五》终于是正式的上线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很多的朋友小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可能都是看这个、啊嗯、玩具总动员第一部、
0: 哎、
1: 所以就是觉得哎呀第五部都上线了、
0: 嗯、
1: 我已不再年轻了，
0: 哎，时间真的逝者如斯啊，
1: 哎，
0: 还记得这部动画片里面一些这个经典的角色哈，
1: 嗯，
0: 巴斯光年呐、
1: 啊，嗯，
0: 牛仔胡迪啊，
1: 啊、
0: 嗯，你以前是不是比较少追，
1: 我这没有看过这个
0: 啊，
1: 没
0: 那你的童年在看什么？
1: 我在看那个机器人总动员，还有什么超人总动员之类的，玩具总动员
0: 那都是往后一点的了吧，
1: 嗯，或者恐龙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玩具总动员还真是没有看过。
0: 哦，好吧，赶紧补起来，
1: 嗯，
0: 把自己童年缺失的那一块拼图把它拼完整了。
1: 好的，
0: 嗯，这次呢应该也算是皮克斯的金字招牌了，玩具总动员这个 IP 哈、啊、
1: 是，
0: 然后呢接棒的导演是皮克斯的定海神针安德鲁斯坦顿啊、
1: 嗯、
0: 他写过前两部的剧本，而且指导过海底总动员
1: 啊，这个我也看过
0: 啊，等等等等的
1: 电影，机器人总动员、
0: 嗯、
1: 是的，
0: 这次呢皮克斯也是特别的有诚意哈、啊
1: 嗯、
0: 把最懂走心和哲理的那双大手又请回来
1: 了，
0: 嗯，
1: 所以这一部到底值不值得买票到电影院去看呢？
0: 嗯，
1: 我觉得如果你是小的时候就是他的忠实粉丝的话，那还是很值得去一下的。
0: 故事呢是承载着第四部的结尾，胡迪呢、
1: 嗯、
0: 选择离开邦尼和牧羊女一起去求助流浪玩具，家里面的领导全是交给了翠丝，巴斯光年呢则是副手，
1: 是，
0: 所以呢也是看看剧情会怎么样的发展。

0: 展吧，去到电影院好好支持一下。
1: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8: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老师说，不能独自去河边玩耍，不能随便跟着陌生人走，遇到欺凌要勇敢说不。可有时候我还是会害怕，我该怎么办呢？
11: 他们是稚嫩的花朵，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他们独自成长需要更多的安全守护。身心健康是成长的基石，安全无忧是童年的底色。
12: 学校多一份教育，家长多一份叮嘱，社会多一份守护，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快乐成长，向阳而生。
11: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3: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12:02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啊哟，辛苦工作一个上午了哈。
1: 是，
0: 大家坐的应该都是腰酸背痛腿抽筋了啊。
1: 没错。
0: 哎呀，此时此刻可以站起来好好跟我们一起活动一下。哎呀，
1: 所以要进入到我们每天的脑袋翻滚吧。
0: 是是是，一起来运动一下我们的脑袋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还是脑袋翻滚吧，两道脑筋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啊，赶紧热身一下，如果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就正式开始。
1: 是的，
0: 今天的第一道题，请问鲜花都见过？
1: 鲜花
0: 哎，那首鲜花听过吧？
1: 听过啊。
0: 大大的鲜花，哎，怎么唱的来着？
1: 我的心，
0: 对对对对，
1: 我的心啊。
0: 今天的问题就是跟鲜花有关的，请问，什么花？什么花？
1: 什么花？
0: 干活最没有力气。
1: 哦，这个我好像知道。
0: 就是这个鲜花呢，你不能让它干活，你让它干活它就没力气，你让它干活它就没力气，就好像在工位上的你们一样。
1: 那中午了该休息了。
0: 好，什么花？干活是最没有力气的，
1: 这个还蛮简单的。
0: 所以大家呢，直接把你们认为正确的答案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啊。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我们安徽籍的歌手刘宇为大家带来的最美的盛夏、好了，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哦。
1: 是，
0: 第一道脑筋题呢，问题已经问出了啊，请问什么花干活最没有力气呢？
1: 什么花干活最没有，那么花还要干活？
0: 哎，花要干活，大家
1: 都要上班啊，
0: 大家都是牛马呀、
1: 花也不例外啊、
0: 好啦，那个大家有知道答案的吗？
1: 这个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0: 这个问题不难了，
1: 我就等着说呢。
0: 啊，那你知道的话，这个机会就交给你了。来，请问什么花干活最没有力气？
1: 那必定是茉莉花。
0: 哦，茉莉花，为什么会是茉莉花呢？
1: 有一首歌这么唱的吗？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哎，因为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没力啊。
0: 啊，没力气，没力。所以最没有力气的花是茉莉花。
1: 谐音梗啊。
0: 哎，今天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哈、就没有把你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嘛？
1: 周二的工作有点难呢。
0: 晨曦的这个正确答案告诉大家了，是不是突然？哎呀，
1: 原来
0: 恍然大悟，
1: 是。
0: 好了，先做一个热身吧。今天的第二道脑筋题是什么？
1: 这样子的，喜欢野外探险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刺激又危险。野外探险，突然遇到了一只凶猛的鳄鱼、
0: 遇到了鳄鱼，
1: 而且这个鳄鱼呢，它中午了，它也饿
0: 哦，它要吃午餐了，
1: 正好
0: 你出现了，
1: 哎，你出现了
0: 是吧？
1: 这时候该怎么办？野外探险正好遇到了这中午等着吃东西吃饭的鳄鱼，
0: 鳄鱼正好说，哎呀，我这个午餐怎么没着落呢，我这是，哎，突然它的眼前出现了你，
1: 哎，对对对，
0: 哎，它觉得午餐又着落了，
1: 午餐自己来找我了，
0: 哎，
1: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0: 该怎么办？
1: 是的，
0: 跑，一定是跑。好了，12:09，各位觉得，你认为正确的答案，直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费德尔，《地球是平的》啊，地球明明是圆的，他非得说是平的，是不是个杠精？他其实说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对，他说地球是平的，因为人与人之间总是会相遇的
1: 啊，这个意思啊。
0: 好了，12:14，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脑筋题也已经出给各位啦。
1: 野外探险啊，遇到了一只鳄鱼，碰巧它正饿的在找食物，哎，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哦，答案就是吃一块士力架，
0: 吃一块士力架，
1: 横扫饥饿。
0: 哦，是那个是给鳄鱼吃还是给你吃？
1: 给你吃。
0: 不是，我说是给鳄鱼吃还是给还是给你吃？
1: 给鳄鱼吃。
0: 给鳄鱼吃。给鳄鱼吃一个士力架。
1: 横扫饥饿。
0: 横扫饥饿。哦。哦，所以说吧，他给了你多少钱？
1: 没有钱。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刚刚有说到啊，在野外碰到了一只鳄鱼，会怎么办？立刻丢给他一个
1: 士力架，
0: 某某架。
1: 是的，
0: 他又没给你这个广告费，让你给他做广告，对不对？
1: 没错，
0: 给他一个某某架，然后那个某某架有一个宣传词叫做
1: 啊，横扫某某，
0: 横扫饥饿，饥饿又不是个广告词啊，横扫饥饿，对。啊，都知道了啊！野外碰到鳄鱼就这么干。
1: 是的。
0: 好了，今天脑袋翻滚吧两道题之后啊，想必大家此时此刻应该精神焕发了哈。哎，其实有些时候呢不能够久坐，因为久坐的话呢的确会引起很多的这个身体的不适哈。
1: 是，
0: 大家可以在坐半个小时之后啊，就起身走一走，或者是站一站，或者去一趟厕所。
1: 是的，
0: 我觉得都是有助于缓解身体的疲劳的，尤其是对于一些久坐开车的朋友哈。现在呢，因为这个交通规则的杜绝疲劳驾驶的新规也已经出现了哈，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就不要一直坐着一直开，一定要遵守交规，不要疲劳驾驶。
1: 没错，
0: 在路上开车最缺少不了的就是我们的行车小卫士。
1: 没错，车险啊，最近快要到期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平安车险为音乐广播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车险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啦。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午餐时间到，希望你们的午餐可以都吃得更加的美味。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汤令山，叫做《玻璃》。这首歌最近真的也是杀疯了哈。
1: 是的，
0: 不管是在哪一个地区的榜单，都是杀疯了。
1: 是
0: 汤令山，其实真的很推荐他的一些歌曲啊。来自于香港地区的一位歌手，因为从小呢是在国外啊接受这个音乐方面的教育嘛。然后他的这个曲风里面其实带了很多这个R&B 的布鲁斯的这些音乐元素在里面。
1: 是，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要进入的单元是每天
1: 懂多一点，
0: 生活冷知识太多，不用担心，每天呢，我们都可以和大家懂多一点。
1: 是的，
0: 夏天已经是到了，虽然通过这两天的天气呢，我们认为好像夏天略过了啊，但是终究夏天还是会回来的，
1: 虽迟但到，
0: 气温还是会上升的。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又到了老生常谈的那个话题。当盛夏的时候，你难道要顶着个大肚子出门吗？
1: 你有没有发现你身边的这个朋友，你打开朋友圈的时候，这两天都是的，基本上都在各种锻炼，各种努力，想让自己状态更好一点。
0: 那就是六月不努力，七月徒伤悲啊。
1: 是的
0: 啊，大家都希望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穿得美美的，
1: 没错，
0: 然后自己也是漂漂亮亮的，谁都不想啊，就是顶着个这个大肚子啊，或者是那样的臃肿的身材出门嘛，
1: 是
0: 不好看嘛。
1: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有没有那种效果显著但是呢又不需要特别特别难的，可以让我自然瘦的小习惯？
0: 就是说什么努力都不用做，然后我自己就可以瘦下来，想什么呢？天上有这样掉馅饼的事吗？
1: 或者说是比较容易执行的？
0: 不过我跟你说啊，还真有，
1: 真有是吧？
0: 就真的有那些哈，只要你平时啊，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让你自然瘦，而且效果特别显著的一些生活小习惯，
1: 这个必须要来一起看一看。
0: 而且真的已经有人试验过了
1: 啊。是的，
0: 瘦了24斤。所以说哈，这个想要身材变得好，有些时候不需要你每天都去跑10公里，你只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去做一些生活的小习惯控制一下，你就可以达到自然瘦的效果，
1: 而且是不会反弹，这个很重要。
0: 其实说到这个自然瘦的终极秘诀啊，它就是一种回归到更天然、更专注和更平衡的生活方式。
1: 没错，
0: 很多朋友讲，我这个减肥，我每天不吃东西了，我 每天早上要晨跑半个小时，要跑5公里啊，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要锻炼，那个要锻炼，这是我们俗称的苦行僧式的
1: 没苦硬吃。对
0: 啊，所以呢，想要爱自己，想要让自己瘦下来，并且温柔对待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旅途啊，就叫做自然瘦。
1: 自然瘦，有一些生活小习惯，其实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今天呢，我们每天懂多一点，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一些容易执行且效果显著的自然瘦的生活小习惯。首先，第一点就是饮食习惯啦，
1: 要改变你的进食顺序。
0: 怎么说？
1: 你吃饭之前，你可以先喝一杯水。

0: 或者你喝一碗清汤吧，
1: 先把肚子给占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个就会少一点，
0: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要先这样子，顺序是这样子的，先吃点蔬菜，
1: 嗯，
0: 膳食纤维，
1: 吃饭的顺序很重要啊。
0: 对，吃蔬菜，大口吃，这个没有关系的啊。然后到蛋白质，
1: 嗯，
0: 就是鱼啊、肉啊、蛋啊这些，
1: 嗯，
0: 到最后你再吃一拳头的主食，这个样子差不多了，就可以吃饱了。
1: 就是你吃饭的顺序一定要秉持膳食纤维，
0: 嗯，
1: 蛋白质，
0: 是的，
1: 和碳水化合物这样的一个进食顺序，
0: 对 对, 对，
1: 这样子你就不容易吃多，
0: 是，
1: 而且在饭前你要喝一杯水或者是一碗清汤，
0: 是的
1: 啊，
0: 你就会少吃很多。第二个就是好好吃饭，细嚼慢咽。
1: 怎么讲？
0: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他都是一边吃饭一边追着剧，看着综艺，或者现在看球，对不对？然后就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咱们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认真一点，专心一点，对不对？在这些电子榨菜的加持之下，因为你不知不觉你就会吃很多很多，所以从吃饭开始到你大脑接收到啊、哦、我吃饱了这个信号，大约需要20分钟，尽量做到细嚼慢咽，给大脑一点点反应时间，避免过量的去吃东西。
1: 哎，就是有些时候如果你吃得很快的话哈、
0: 嗯、
1: 你不知不觉吃多了，但是呢你的大脑还没有收到其实你已经吃饱的这个讯息了，但其实你已经吃饱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你要吃得慢一点。
0: 哎，是的。
1: 哎，还有第三点，
0: 喝水啊，聪明的喝水，多喝水，喝热水。身体呢有的时候会将渴误判为哎呀我饿了、
1: 哦、
0: 其实是渴了。
1: 嗯，
0: 另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戒掉所有含糖的饮料。
1: 哦，
0: 什么奶茶呀，各种饮料、果汁啊，这些
1: 就含糖饮料，就饮料都别喝不就行了吧、
0: 哎、
1: 对吧？
0: 对对。
1: 哎，第四点，
0: 选择原生态的食物，远离精加工的食品。咱们尽量选择那些稍微处理一下就能吃的天然食物，蔬菜呀、水果呀、瘦肉啊、鱼、鸡蛋、全谷物，
1: 嗯，
0: 这些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不饿不吃，饿了才吃，吃到不饿。
1: 哎，这是第五点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咱们要准备小一号的餐盘。
1: 嗯，
0: 做饭的时候呢，适量的减少分量，吃到不饿，赶紧放下筷子，离开餐桌。
1: 嗯、没错，就是你一定要遵循，只要不饿就不要吃、
0: 嗯。
1: 很多的朋友呢，其实他也不饿，他只是看到那样东西呢想吃，
0: 或者说到饭点了，你看别人吃了，那我也吃。
1: 就是我们俗称的什么呢？
0: 嗯、
1: 馋。啊，
0: 嘴巴寂寞，
1: 想要瘦一定要戒馋。
0: 是，
1: 嗯，不饿不吃，饿了才吃，而且吃要少吃。
0: 嗯
1: 啊，当你觉得不是那么饿的时候，就即使不吃。
0: 嗯啊，
1: 好，刚刚我们分享的是饮食上的一些小习惯哈、啊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日常活动和运动的一些小习惯。
0: 是的，
1: 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先给大家好好的消化一下。

0: 每天懂多一点，今天要在这个环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样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好执行的，可以让你自然瘦的效果显著的一些好方法。
1: 没错没错，
0: 刚刚我们说到了是饮食习惯哦，接下来分享的就是日常活动和运动的习惯。
1: 哎，这个也很重要。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能动就不静，
1: 吃饭就是
0: 意思就很简单了。
1: 对
0: 就只要你能动就不要坐着。
1: 是的
0: 啊，饭后呢，大家可以靠墙站立或者是慢走15分钟，避免脂肪堆积在腹部。
1: 是。
0: 第二呢，上下楼梯尽量用爬楼梯来代替电梯啊。
1: 对对对。
0: 当然，如果你要是住在15层以上的除外，那样的话你伤膝盖的嘛。
1: 2、3楼，咱们就这个走路吧，好吧？
0: 我觉得，10层以下都可以走路了，对吧？
1: 是的。
0: 第二呢，就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来做微运动。怎么说呢？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做抬腿、体肿等等的动作，还有就是刷牙洗脸的时候可以做踮脚尖的练习。
1: 刷牙洗脸都要这么卷的吗？
0: 那你想不想瘦？想不想自然瘦吗？哎，真的是什么都不想付出还要求那么多，对吧？第三点就是找到一项你喜欢的运动，不是强迫自己去健身房，而是找到能够让你快乐的活动，比如说
1: 跳舞啊，
0: 跳舞、
1: 徒步、
0: 骑行，只要喜欢你才能够坚持。
1: 是的。
0: 第三点呢，就是生活方式和作息了啊。
1: 对，第一个就是保证优质的睡眠，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每天要睡足7到8个小时，因为睡眠不足会导致这个瘦素，哎，就是抑制食欲的这种啊，瘦素减少，饥饿素就促进食欲了。然后让你想要吃，
0: 饥饿素它会增加，
1: 对对对对，
0: 瘦素会减少，
1: 对，让你就是更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0: 所以你看睡觉有多重要，
1: 很重要。第二就是要管理好你的压力，避免情绪化的进食，压力大会导致皮质醇的水平升高，更容易在我们的肚子上堆积脂肪，并渴望吃东西。还有一个，找到比较健康的解压方式，比如说听音乐、散步啊，养养宠物，而不是靠吃东西来发泄。第三个就是让你的身体呢冷一点点，就是在不太冷的天气当中可以尝试洗温水澡，而不要洗那种很热的水，让你的身体呢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维持体温。
0: 哦，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啊。
1: 有讲究。
0: 还有呢，就是心态上一定要做好调整。
1: 是。
0: 比如要关注感觉而非数字，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完全放在这个体重秤的数字上，要多关注啊，就是你自己是否觉得身体更加的轻盈，精力更加的充沛。
1: 没错。
0: 第二，要允许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1: 是的。
0: 偶尔大吃一顿没关系，谁还没有个放纵餐呢？
1: 是的。
0: 不要因此产生罪恶感而放弃，要懂得适时的放下，果断的翻篇，第二天恢复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第三就是把坚持变成习惯，不要试图一次性的改变所有的习惯，每周或者是每一个月可以培养一个习惯就可以了，循序渐进才是长久之道。
1: 是的。说到底，自然瘦的终极秘诀其实还是回归到一种更天然、更专注、更平衡的生活方式啦。
0: 好了，好好爱自己啊。6月呢，就让我们好好的自然瘦，7月都可以美美的。
1: 是的。
0: 12点38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12:44，今天午间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在45分之后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板块哈，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没错，那
0: 精彩的节目还在继续，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
1: 是的，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哦。

0: 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4: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5: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4: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滨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滨。这一年，黄鲁滨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5: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儿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儿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儿。

0: 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鲁宾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宾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2: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那个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万块，都是我出。
1: 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3: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1: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的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4: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5: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7: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8: 鲁宾呐，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9: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新闻告诉我，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啊，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关注到了第31届上海电视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评委会主席张永新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阐述作品评审标准是不看题材大小，不看流量热度，看的是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有没有血肉，整体有没有精气神儿。之前已经公布了这一次入围的最佳女主角是任素汐、孙俪、吴越、杨幂和杨紫，入围的最佳男主角有白宇、郭京飞、胡歌、肖战和于和伟。应该说入围的阵容都是相当强大的，无论是演技无论是作品的优秀程度，包括大家的认可度都是非常高的。正式开奖是本周五，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搜词条。根据灯塔专业版的实时数据，影片《玩具总动员5》上映第三天累计票房已经突破1亿了，并且呢夺得了2026年端午档的票房冠军，算是很多人从小长到大看到的一部大 IP 了，陪伴我们长大。而这次第五部的《玩具总动员》请到了 Taylor Swift 特地创作演唱的一首新歌，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唱的是女牛仔 Jessie 的爱与回忆。制片人说了，《玩具总动员5》是系列第一部主要聚焦在 Tracy 身上的影片，即使对我们将故事焦点从胡迪和巴斯光年身上移开有着担忧，但是我们相信 Tracy 的故事值得被讲述，值得被好好讲述。回顾 Tracy 的旅程，她的性格和举止，和胡迪、巴斯光年的互动，跟主人们的快乐瞬间等等，还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演唱的这首新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片《功夫女足》，在前两天他64岁生日当天正式官宣，采用弹性定档的策略，定档在了七月暑期档，暂定是7月10号或者是7月17号上映。目前的影片正在后期的冲刺阶段。延续少林足球的无厘头风格，这次张小斐、张艺兴和迪丽热巴阵容还是蛮新鲜的，另外请到了女足运动员来助阵。热血女足夺冠的故事搭配功夫喜剧，情怀拉满。而七月暑期档的弹性定档，这次周星驰也是亲自盯着后期，为的就是精益求精。这次反差感的演员阵容看点也是十足的，坐等上映补当年少林足球的遗憾。还记得10年前在电影看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一晃10年都过去了呀，他终于带着新电影回归了，真的很期待。那么在过往的日子当中，你看过周星驰哪部电影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呢？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6月1号到30号，我们商城的福利正在进行当中，单笔实付满1000送防晒喷雾或者驱蚊水，满1500送快充充电宝或者是高速制冷风扇，满2000直接送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大家赶紧来选一选。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每天我们卸妆总是觉得护眼睛，卸不干净还闷痘，那么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一定要安排上。它一直都是美妆界的卸妆口碑产品，在这个系列当中加入了养肤成分，卸妆的同时可以呵护我们的肌肤屏障。关键是价格，今天450毫升的大容量装只要199元，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啊。为什么推荐大家这款？首先，琥珀养肤是卸妆二合一的，一方面呢它遇水秒乳化，另外一方面呢所有的妆它都能够很迅速的卸掉。另外，洗完脸之后水润不紧绷，毛孔清爽，后续护肤吸收也更好。更何况它这一次是450毫升的大容量装，非常耐用，反正用个半年一年的都完全没问题哈，价格也很难得。199直接到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在热搜上看到了一个词条，说长大后的见面是一种非常不容易的双向奔赴，一下子戳中了我的心啊！确实，我们小的时候啊，想跟好朋友见面几乎是随时约，但是长大之后要见一面，真的是要挤时间、费精力、花路费，还要鼓起勇气。线上聊天很容易，但是线下奔赴太奢侈了。贵的不是一张机票一顿饭，而是彼此的时间，要两个人都请好假，安排好工作，特意腾出时间，调整好状态，推掉其他所有的事情，不带任何收益目的的去见一个人，这真的是算是顶级的示爱了。当我们说见面成本高，其实是在传递一个潜台词，你值得我打破精密运转的生活程式，这场亏本生意是我对情感本能的终极致敬。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或者是几个好朋友很久没见了，然后因为种种原因实在是很难双向奔赴，那有没有计划来一场说见就见的面，来一场说约就约的约会呢？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说说许嵩的消息吧，也是咱们的老乡啊，一位很棒的歌手。仲夏听盛夏见这六个字终于等到了，他的杭州演唱会还有武汉演唱会已经正式官宣，分别在7月24、26号和7月31号、8月2号。从呼吸之野到安博猜想，从2025到2026，终于又可以看到许嵩的现场演唱会了。这两个城市离咱们都挺近的哈，高铁2个多小时就能到，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奔赴一下。另外，端午假期虽然是结束了，但是许嵩的新歌惊喜还没有结束。就在今天，他同时上线了安博猜想的3首新歌，分别是《粗糙》《洛阳纸》和《前程似锦》。很多朋友说一上线我就单曲循环了，确实新歌一首接一首的来了，这个夏天可能你的耳机要被许嵩承包了。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0: Hello， 特别关注。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MBTI， 说到这四个英文字母，很多的年轻人都非常的上头。其实呢，它就是把人格拆解为四大维度，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喜欢去测一下，然后把自己归为一型，这样在交友的过程当中，哎，大家可以迅速的了解彼此。E 人呢倾向于独处， E 人更喜欢从社交中获得活力， S 人关注具体细节， N 人更看重整体直觉，而 T 和 F 他呢就是更加表达大家做决策的时候偏重逻辑还是感情。另外 J 或 P 描述的是一个呢是计划有条理，另一个更乐于随机应变，灵活开放。总之，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这些类型被网友赋予了很多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比如说有的是快乐小狗，热情洋溢，善于社交；有的呢被叫做小蝴蝶，通常是比较敏感细腻，富有艺术气质的，等等等等。这些昵称和人设让抽象的四个字母一下子变得鲜活。人格类型测试结果相同的年轻人呢，在社交的过程中也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的圈层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MBTI 在年轻人当中能够快速传播的原因了。你测过吗？你属于哪个类型呢？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更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报名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2: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大家对刚刚这些歌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听感呢？听众追光旅人说，我觉得之前那首歌像是被一束光裹住了，藏在心底里的迷茫好像就被照亮了。你说的是光波啊。听众晚风漫游说，没有撕心裂肺啊，胡彦斌这首歌只有成年人的通透，我觉得感情里就不要强求嘛，反而更加自在。继续来听到的是林育植的《西湖西》，以杭州的西湖西畔做意象，来唱江南烟雨当中的温柔思念和对旧时光的这种怀念，藏在西湖景致里的牵挂都唱出来了。林育植的这首歌《西湖西》。

0: 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4: 音乐，
1: 坤坤说。
4: 周杰伦的《晴天》。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孙燕姿的《雨天》。
6: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4: 莫文蔚的《阴天》。
7: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4: 都扛不住闹歌荒的每一天。
8: 中文原创歌曲榜重磅来袭，带你拯救歌荒。

0: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锁定安徽音乐广播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喜爱的原创歌曲点赞助力。
1: 继续来分享全国榜第36期的十强入围歌当中，这是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之前热播的电视剧《逐玉》的主题歌，写的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当中，对于缘分的珍视啊，坚守，个人情爱和时代交织在一起了，所以呢，既有细腻的柔情，还有史诗的质感。重要的是，如果结合剧情去听这首歌，应该会更加有共情感啊。编曲部分，钢琴弦乐基底，融合古筝、竹笛这种传统的民乐，搭配了电子音效啊，现代乐队的编制啊，层次很丰富的。那林俊杰呢，以标志性的逆光唱腔来演绎啊，气声非常的细腻。副歌部分你就会听到他整个的舒展爆发了。那么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他是清亮高音裹着温柔的力量。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1: 来看听众乱世时光说 JJ 和方文山的组合就永远封神啦。继续来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不也好好的，这首歌唱出了成年人在感情世界里的自我和解，表面说着不也好好的，实则内心是放不下的一种牵挂，包括嘴上的城墙。编曲呢非常的简约，轻柔的钢琴铺底，情绪也是缓缓推进，没有刻意去煽情，但是呢整个的感情直击人心。张碧晨的嗓音呢沙哑的很有质感，演唱的也很细腻克制啊。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把遗憾释然倔强层层地展现出来，不也好好的，张碧晨。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原创歌曲榜，好歌应该被听见，应该被听见。
1: 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啦。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哎，老婆，我去修手机了啊。
4: 哎呦，你不要忘记带上发票啊，还有保修单呢，还有充电器、耳机都不要忘记了。
3: 哦，你烦死了，知道知道知道了。
5: 到了维修部，阿小木才发现坏手机忘带了。
3: 啊，我说这个你怎么都不提醒我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22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2: 感谢各位在半点之后呢准时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呢我们继续在为您揭晓的是由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中文原创歌曲榜全国榜第36期的10强入围歌。这是来自于汪苏泷的入围歌，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最近这几个月以来，这歌名最长的一首歌了。它是跟人工智能进行一个对话。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呢，很多地方都渗入到这个人工智能了。到底是好是坏？怎么样去利用人工智能呢，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更加的便捷？汪苏泷呢就在这首歌当中啊，锚定爱作为一个唯一的答案，跟人工智能进行一个对话啊，有叙事感的力量感的声线。都有演绎。那么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主歌沉稳思考，副歌呢释放信念。汪苏泷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继续来接棒的歌，王铮亮、黄龄的《音如是》。我们也看一看微信平台啊，差点把大家的这个听歌感受给忘了。听众星辰回信说，我觉得整首歌听起来比较有空间感啊，很冷静的一首歌。音如是呢，是电视剧《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情感歌，王铮亮的声音非常的醇厚，非常的沉稳啊。黄龄不用讲了，标志性的转音的优势，嗓音呢也非常的空灵婉转，尤其他这两年的作品当中都融入了很多的戏腔，很有质感。这首歌《音如是》。

听众江湖烟雨说，这合唱太绝了，黄真亮就非常的稳，而黄龄呢很媚啊，这种撞出来的火花。十强入围歌当中呢，还有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啊，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团队，七个人演唱，张力十足，他们的高音和 rap 段落亮点都非常的突出，来听听这个热血无畏的成长力量，摆脱地心引力。

0: 街头暗号，
1: 中文原创歌曲榜。
0: 你是自己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了，网易云音乐和全国21家音乐电台带着一箩筐的原创歌曲一起来啦！
2: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0: 原创音乐人集结，安徽音乐广播，安徽唯一报名通道，官方微信回复原创歌曲，马上上车。
3: 36期的十强入围歌当中，还有我们要听到的维礼安的这首《一天一天》，他讲的是父母辈啊跨国求学的异地的故事，但是里面有个特点，就是说他用了陶喆经典的老歌《流沙》的口白，就是对于陶喆他有一个致敬在这首歌里。

听众晚风邮差说，哎呀，突然就被90年代的温柔旋律包裹住了。最后一首入围歌，我们的压轴歌周杰伦的西西里，这首歌以意大利西西里岛做意象，唱一场浪漫遗憾的异国相遇。前奏就像海风拂面，副歌那温柔绵长，把西西里的阳光、海岸心事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了。

我们就在这首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感谢各位的支持和收听，明天下午2点为您继续揭晓我们这一周的最新的新歌排位，到时候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6: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在这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

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苏洛在他的书《瓦尔登湖》当中写到说，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很多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会成为人的负担。这让我想到我妹妹跟我说，在她刚毕业的那几年，她几乎疯狂购物，没事呢就逛购物软件，买衣服呀，买化妆品啊，买各种小玩意。她说尤其喜欢买衣服，一买就是很多很多，而每次换季都会整理出很多连吊牌都没有拆掉的新衣服。后来呢，她也是读到《瓦尔登湖》之后，突然间意识到说她好像被消费主义绑架了。她说，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在生活中真正需要的东西确实没有那么多。

炎亚纶带来的《旅行中忘记》，希望大家在美美的旅行当中可以抛却一切的烦恼。在生活当中，其实每多出一件东西，你就需要给它准备一个空间来放置，然后呢还需要定期的去清理去打扫，有的东西坏了还要维修，不喜欢了你要纠结到底如何处理，所以我们的时间就会被这种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占用、分割甚至束缚。所以现在呢，我也是在生活中有意识地减少一些物品，尤其是不会去刻意地囤积物品了。许多长期不用的东西就挂到二手网站上去卖掉，每当有人下单买走一件东西的时候呢，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这种开心甚至比刚刚拥有的时候还要多。因为减少物品很多时候就是在赎回属于自己的空间、时间和自由，卸下物品的枷锁，我们才可以真正拥有那种轻盈自在的人生。继续来听歌，想和你去吹吹风。

like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聆听生活的故事。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说，小静今天说的这个话题我可太有参与度了。我一直觉得衣服能少买就尽量少买，饭能少吃就尽量少吃，真的要学会给生活做减法，减少不必要的负担和开支。寡欲则心静，心静则事简。是啊，很多人都说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购物欲。网上看到好看的衣服就想买，去超市就一直往购物车里放零食，好像这样的动作根本就停不下来。那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怎样才能控制我们的购物欲。

这是刘雨昕带来的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总是在马不停蹄地往前走，告别旧的故事，也奔赴新的烟火。生活呢，好像早已把那些往事翻篇，日子也在慢慢步入新的轨道。于是这一路上我们学着释怀，学着向前，学着从容洒脱。但很多时候呢，只有自己知道，那些藏在心底的过往从来没有彻底的消散，只是被我们悄悄地安放了，温柔地珍藏了。来，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怎样才能够控制好我们的购物欲呢？首先就是三天原则。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冲动周期，一个购物冲动从升起膨胀到自然消退大约需要72个小时。所以你在网上看到的东西不要立刻下单，你可以去等待3天，3天之后你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它，这个时候再看看有没有买的冲动了。第二呢，叫做三次原则。线下的商场或者超市的东西，只要不是紧急需要的，你可以遵循三次原则，也就是去第三次的时候，如果你还想买，不妨就把它收入囊中。第三个方法就是读书。有句话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任何行动都始于认知。当你对消费主义、极简生活、购物欲有足够的了解，可能你就不会再陷入那种盲目跟风、冲动消费的陷阱了，所以很多的东西就不会再白白浪费了。这首歌来听林宥嘉、郁可唯《浪费》。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有音乐更青春，15: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这两年呢，总会流行四个字，叫做爱你老几。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词，将自己抽离出来，跟自己进行对话，像关爱他人一样去关怀自己。人很多时候处理不了人际关系的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外界，而就在于自己。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人和自己关系的投射。那有人就会问了，到底如何跟他人打交道呢？那我觉得我们要解决的不是如何跟他人打交道的问题，而是如何跟自己打交道的问题。从最小的圈子入手啊，处理好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就能够处理好自己跟他人的关系了啊，包括朋友啊，包括伴侣啊，包括家人等等。再大一点呢，就可以处理好社会上的各种人际关系了。如果让我送你一句祝福，我不要祝福你找到一个爱自己的人，我要真诚地祝福你成为自己的朋友。
4: 该往哪里去？有没有人能带我离开这伤心地？

刘慈涵带来的《拥抱你》。我们的一生总会有那么几段迷茫无助的时刻，会突然间觉得看不清方向了，也会纠结过往的遗憾，会独自徘徊在深夜，不知道到底应该往哪里去奔赴。很多时候呢，有些人也习惯了独自硬扛，习惯了故作坚强，把那些委屈和不安悄悄地藏在心底，渴望一份温柔的接纳，一份无声的治愈。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疲惫的时候呢，不必一直逞强，要允许自己偶尔脆弱一下。人生最好的救赎，从来都是学会温柔地接纳自己，拥抱不完美的过往，拥抱满身疲惫的自己。那刚刚这首刘思涵的《拥抱你》也送给所有的朋友。我们对朋友可以温柔，我们也不应该对自己残忍，因为自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开和背叛自己的人。所以呢，从此刻开始，希望你成为一个自己合格的好朋友，照顾好自己，吃健康的食物，做开心的事情，不要总是苛责自己，而要学会不断地去鼓励自己。当你成为你的朋友，你去善待他，那么人生无论在什么时刻都不会感到孤独和无助，因为被爱着的人永远都有力量。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说，小静姐刚刚说的我非常的认同，曾经呢我就是对自己非常的残忍和苛刻，做了一些伤害自己的事情，但此刻我可以真诚的对自己道一声歉，从今往后我和我自己就是最好的朋友了。是啊，希望在任何时候当你回头时，你都可以温柔的对自己说一声爱你牢记。继续来听李荣浩《不将就》。

李荣浩带来的《不将就》，标志性的嗓音，直白有戳性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饰，句句都是成年人非常清醒的执念，旋律里藏着不甘平庸，不愿勉强的态度，不管是感情还是人生的选择，与其委屈自己迎合世俗，不如忠于本心，宁缺毋滥，不必为了合群改变喜好，不必为了安稳妥协真心，那些勉强凑合的陪伴，得过且过的生活，也终究会消耗你的热情。所以真正的自在是敢于拒绝所有的将就，坚持等待契合的人和自己想要的生活。好了，15:51，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首歌来听，薛之谦《像风一样》，之后是佳佳带来的《家家酒》。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4: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4: 为爱大声说。
2: 八九五，
5: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6: 欢迎光临。
7: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2: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7: 不对吧？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8: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9: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 多样的运动项目，
10: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1: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2: 专业的健康指导，
12: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2: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Baby, 时间是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大家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健身应该选择哪些运动？如果说你想要对抗衰老的速度延长寿命，不如从接下来的几种运动来入手。这几种运动呢是非常好的一种健身运动，寿命可以延长3到10年。听一听有哪些啊？大家有没有喜欢的呢？第一件运动呢就是快走了，它呢真的是一种高效而且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那研究表明，快走速度比较快的人往往更长寿更年轻。一项研究显示啊，不管体重指数如何，走路快的人平均寿命呢比走路慢的人可能多出了15到20年。快走呢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提高我们血管的弹性，帮助降低血压、血脂、糖尿病以及多种癌症的风险。坚持快走呢有助于促进消化呀，减少腰背痛的复发啊，保持健康的体重，甚至呢能够减少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快走的速度呢保持在每分钟120到140步，或者是达到运动的时候呢微喘但是能交谈的这种强度，每天呢走6000到8000步，或者每天坚持30到60分钟的快走，就能够收获显著的健康好处了。这是快走的运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第二呢就是挥拍类的运动，像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啊，挥拍类的运动融合了有氧与无氧的锻炼，既能够有效的提升心肺的功能，增强肌肉的力量。进行挥拍类运动的时候呢需要快速的反应和手眼协调，能够激活大脑，延缓认知的衰退，并且具备社交的属性，有益于心理的健康。那多项权威的研究当中啊，被誉为降低全因伤亡风险效果最佳的运动之一。经常进行挥拍类的运动呢，可以降低47%的全因伤亡的风险，效果呢是好于游泳和有氧健身操。数据显示啊，坚持挥拍运动呢，可能够让我们的 平均寿命延长5到7年，所以呢，建议啊，初学者应该在专业的指导之下学习正确的动作，并重视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拉伸。建议呢，每周进行2到3次，每次呢45到60分钟就可以了。第三类的运动呢，就是瑜伽的这一类拉伸运动。研究发现，与不进行柔韧性活动的人相比，每周至少进行5次拉伸活动的人呢，全因伤亡的风险降低了大约20%。所谓拉长一寸筋，寿增10年，拉伸呢可以舒展身体，延缓因为久坐或运动导致的啊颈背腰的这种酸痛，促进血液的循环和新陈代谢，从而缓解精神的压力啊，改善我们的疲劳感。还有就是抗阻力的训练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力量训练，它呢是锻炼肌肉、提升代谢、提升骨密度的有效方法，也是抗衰老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项运动。研究表明，每周进行抗阻运动，与起源因伤亡风险降低15%，以及心血管疾病啊等等啊一些疾病的风险降低大约呢是12%到17%。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大家呢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杂一些的运动，也就是说每项运动呢我们都做一些，让自己的身体呢更快的去适应啊运动的节奏，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达到更好的一种状态了。所以呢也是希望各位啊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张韶涵《把你信仰》。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1: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刚刚呢也说到了哈，有一些最佳的健身运动可以让我们的寿命呢延长3到10年，比如说快走。其实说到快走，大家真的特别熟悉，也是一项接近完美的运动。快走呢是一项被低估的抗衰老运动，不但可以强身健体，对抗多种疾病，还能够改善我们的肥胖问题，帮助我们减肥。那什么是快走？它呢就是比走路速度快一点，每小时可以走4.8公里多的速度，但是呢锻炼的效果却大于走路。对于小短腿来说，每分钟的步行数呢大于100步，说明你正在快走。走路的时候呢应该保持微微出汗，可以呢说一些简单的话，但是呢不能完全的说完一句话，这个强度就属于快走了。有一项针对40万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平时走路速度越快的人，白细胞的这种端粒啊越长，就意味着可以对抗衰老的速度。相比较于慢速步行的人来说，保持快走锻炼的人呢可以降低老年病的风险，并且让我们的生物年龄年轻16岁。不仅如此呢，保持快走呢可以提升我们的代谢率，有效的预防肥胖问题。每天快走半个小时的女生累计15年可以少胖16斤，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运动了。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坚持长时间的

慢跑，也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打卡锻炼，不如每天安排30分钟啊以上的时间进行快走锻炼，可以降低体重增加的风险。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个肥胖的人士啊，那快走也是一项容易坚持的运动，相比较于每天慢走10000步的人，坚持每天快走10000步可以多燃烧150大卡以上的热量，减肥的速度呢也会更快。所以呢，坚持快走呢，除了像刚刚提到的能够让我们有效减肥之外，还可以有很多的好处啊，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改善代谢，稳定血糖，保护大脑的认知，提升心理的健康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运动呢能够促进大脑分泌内啡肽啊这些快乐激素的因子，有效的缓解压力啊、焦虑和抑郁的情绪。相比较于久坐不动的人来说，每天适量快走可以治愈我们的不开心，有助于保持积极的心态，提升我们的幸福感。所以呢，如果生活当中压力太大了，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心情比较低落，那不妨放下一切，去公园里或在小区里，我们去快走吧，让我们运动起来，来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这首歌毛不易为我们带来《逆风》。默默的发

是不是每颗尘埃都顺风而下，抬头看着落寞的繁华。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 下午的4:3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哈。每天下午的4到5点钟呢，都会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健康生活。如果生活当中你也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前面的半个小时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哈，如果说大家想通过健身运动希望我们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那有一些运动像快走啊、挥拍类的运动啊、瑜伽拉伸呢还有就是抗阻力的训练啊，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项运动啊，这个也是一项被低估的燃脂的运动，叫做间歇快走。哎，也和快走有关。间歇快走的主要方式呢，在于快慢交替。六呢，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的原理，但是呢，强度要低于高强度的训练，更加容易坚持下来。燃脂的效率呢，却远超普。

通的匀速走路，这也是获取减脂成功的关键。多项研究和实践表明啊，间歇快走呢是一种对关节友好、容易坚持、可以提升代谢、有效降低体脂率啊，适合体重基数比较大的这种朋友的一种运动了。多项研究和实践表明，间歇快走呢，也说到了是可以坚持半年的话，可以让我们的体脂下降6%，腰围呢也会下降啊10厘米左右。为什么间歇快走呢是被称作是低估的燃脂的一种运动呢？首先，它有着更高的热量的消耗。间歇快走呢，通过快慢交替，可以打破运动的节奏，从而激活更多能量代谢的路径，促进卡路里的消耗。那研究表明啊，相同的时间之内，间歇步行比匀速步行能够多消耗15%到30%的热量。比如说，采用快走2分钟加上慢走1分钟的模式，热量消耗呢可比匀速要高出大概15%了。还有呢，就是优化脂肪功能的比例。快走时候的心率的提升啊，建议呢要达到最大心率的60%到75%，快速消耗糖原。在慢走时候，心率是回落的，那身体的转为更多的以脂肪作为燃料，这种交替模式呢，延长了高效燃脂的总时长。第三呢，就是后燃效应了。快走阶段的高强度的刺激，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在运动结束之后的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让代谢率呢仍然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持续消耗我们的脂肪，被称作是运动之后过量的氧耗。还有就是啊，减少内脏的脂肪。一项针对中老年朋友的研究显示，坚持12周间歇快走之后，平均腰围呢下降了3.4厘米，内脏脂肪的面积减少了12.8%，健康状态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间歇快走啊，能够快速的燃脂啊，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好好的去坚持这项运动，它能够带来一系列的好处哈。那有些朋友说了，那我到底怎样来坚持科学的进行间歇快走呢？第一个月啊，我们可以采用初级的方案，适合新手或者是久坐的朋友，快走1分钟加上慢走1分钟，每一次呢重复10个循环。第二个月呢，正式的方案，快走2分钟加上慢走1分钟，重复5到10组。第三个月哈，进阶的方案，快走2分钟加上慢走2分钟，重复5到10组，或者采用快走2分钟加上慢走1分钟的这种节奏。那到了第四个月啊，除了间歇快走之外，可以考虑加入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比如说深蹲呐、俯卧撑啊、弹力带的训练，也可以增加肌肉量啊，提升基础代谢率，还能够塑造我们紧致的曲线身材。所以呢，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已经尝试了很多很多种的运动啊，发现这些运动呢都不适合自己，那我们不妨就来感受一下间歇快走的这项运动形式啊。我们还是那句话，这项运动的前提一定是要适合我们自己啊，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发现，哎，确实能够给自己身体带来一些改变，那就是适合自己的运动啊，我们可以长期的坚持下去。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条件或者说我们身边的一些环境的条件啊等等不适合这项运动，我们就可以改为其他的运动。所以呢，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这项运动。黄小琥《重来》这首歌送给大家。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啊。下午的4到5点陪着大家一起动起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通过运动的方式更加的年轻，更加的健康呢？我们可以通过快走，而且呢也提到了一种全新的运动啊，也是被低估的燃脂王者，叫做间歇快走。那有些朋友呢，间歇快走坚持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呢不光体脂率下降了，而且身体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也给大家一些科学的间歇快走的方案啊。那除了我们的间歇快走呢，人到中年，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呢也会迈向衰老的状态，比如说精力状态大不如从前，力量水平也下降了，身材呢开始发胖了，记忆力呢也大不如从前了。人到中年到底该怎样抗衰老？有些朋友说人到中年抗衰老呢，就是要多做力量训练，到底是为什么？首先说到力量训练呢，是可以降低我们发胖的几率。我们人到中年之后啊，肌肉会以每年1%到2%的速度流失，这会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即使饮食不变，身体呢也会出现热量过剩的问题，身材呢也会更加容易发胖。而练肌肉呢是可以抵御肌肉的流失啊，循序渐进提升训练强度，可以刺激肌肉的生长，从而提升基础代谢值，让我们比同龄人啊燃烧更多的热量，远离发福的困扰。长期进行力量训练的人呢，肌肉线条也会逐渐的凸显，有助于打造男人的倒三角啊，腹肌的身材，像女生的长大长腿啊，让保持逆龄的状态，提升自身的魅力指数。还有呢，就是力量训练可以提升我们的力量水平，肌肉多的人呢力量往往会更旺盛，一周安排2到3次全身性的抗阻力的训练啊，能够增强我们的神经与肌肉的协调性啊，提高肌肉募集的效率，从而增加绝对的力量，让我们的精力呢会变得更加的充沛，日常活动呢也不容易觉得累，人呢也会更有活力。中老年朋友呢多做一些力量训练，可以避免下肢力量不足的问题，下肢稳定性呢也会得到提升啊，不会啊担心害怕爬楼梯啊，这个走太远的路，还能够预防摔倒的问题，让我们保持年轻的精力，提升老年的生活品质。力量训练呢可以提升我们的骨密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骨密度自然下降，骨质呢也会变脆，容易出现骨折的问题，这也是衰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定期进行一些抗阻力的训练，可以提升骨骼细胞的活性，有助于增强骨密度啊，降低骨折的风险。还有一项研究发现说，尤其是女生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持续的进行力量训练，可以让我们的髋部骨密度呢提升2.5%，这相当于为未来储备骨骼的养老金。那除此之外呢，力量训练还可以改善我们的代谢与心血管的健康。肌肉是人体非常大的糖分的储备库和消耗器，进行规律的力量训练呢可以提升肌肉量啊，肌肉呢可以高效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有助于调节血糖，降低2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而且呢我们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大家呢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力量训练。力量训练不一定是要走进健身房，我们在家里呢也能够进行一些抗阻力的训练啊，比如说这个深蹲呐、啊，对不对啊？俯卧撑啊，啊一些这个哑铃、杠铃的一些啊轻巧的这种训练都是可以的。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好处一定会越来越多。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 嘻哈二人行。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9: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
8: 大家好。
9: 六月福利月，从1号到30号，我们商城单笔实付满1000块送东西
8: 啊，
9: 最低就是满1000块就可以开始送了。
8: 来看送什么？
9: 1000块的话呢，这个档次的赠品呢是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
8: 您千万别嫌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六月份商城的价格贴地飞行。
9: 哎，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吧？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8: 哎，
9: 对，
8: 就是让利让到极限。
9: 对对，
8: 1000块钱我们送的是防晒喷雾和驱蚊水，但是1500我们就能送到快充充电宝和高速的制冷风扇2.1，
9: 不是盒啊，对对，是货
8: 啊，
9: 对。
8: 满2000的话呢，这宽裕多了，能送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
9: 对，
8: 阶梯福利啊，多买多拿。如果说到了上半年年底就是快结束了，要囤东西，一次性的把下半年的囤好，这样的话你省我也省。
9: 再见就是11了，朋友们。
8: 是，中间咱还有一个718的嘻哈搜获的，
9: 对哦，
8: 10周年，
9: 我们的周年庆，
8: 周年庆
9: 每次也是很了不得的哈。
8: 对，啊，这还能期待一下，然后再见，那就双十一了。

0: 5:08，今天给大家推的第一款秒杀植村秀琥珀卸妆油
1: 啊，
0: 450毫升的正装，今天卖199，
1: 拿出来引个流。
0: 嗯，普通装150毫升，这一瓶就相当于3瓶。
1: 这3瓶的话，你
0: 大半年
1: 你不用再买任何的卸妆产品了，因为这个是全脸卸。
0: 哎，对，它是遇水秒乳化，乳化的非常的充分彻底。完了以后呢，像
1: 浓妆啊、淡妆啊、总相宜、
0: 眼唇部啊、防水的、这些，它都没有再怕的。
1: 是的，
0: 对。
1: 官方宣称的话，用完之后您不用再用洗面奶啊。当然了，如果您已经买了咱们这个什么阿玛尼啊、什么迪奥睡莲呢，咱用一下也行，更放心哈。
0: 嗯，对，这个官方说只要你充分乳化并且冲洗干净是不可以是可以不用用的
1: 是的。嗯，
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1: 是，这个怎么用呢？其实您卸完妆之后，您用那种特别温和的氨基酸洗面奶
0: 可以的，
1: 对吧？然后再做一下这个心理上的这个二次清洁，
0: 嗯，
1: 同时呢又有养肤功效的这种洗面奶就很好了。
0: 第二款是一个蔻驰，
1: 没说怎么买，
0: 讲了啊。第二款是蔻驰的一个叫老花皮质麻将包，
1: 这个是从香港直邮的，清关的话需要7个工作日，所以大家买到之后要多等一段时间，
0: 要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
1: 估计得10天吧，因为它清完关之后再寄过来。
0: 发过来，对
1: 啊，
0: 有白色、棕色、咖啡色，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颜色。它的长是22公分的，就是属于大小也属于小包，属于小包，
1: 不大啊，麻将包嘛，
0: 599块钱。
1: 哎，
0: 嗯嗯，
1: 我们剩在的就是价格。这个日常的话呢，是要1200到1300左右。今天599啊，直接省了一半的价格。
0: Coach 的老花也是它品牌比较标志性的元素。
1: 买这种老花的话呢，你就不会是因为这个就是时尚的改变啊，然后导致你这个包背不出去。经典的一直是百搭的。
0: 辨识度是比较高，然后也不会特别张扬，因为像 Coach 它是属于轻奢品牌。
1: 是的，
0: 哎，
1: 通勤呢或者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出个门啊什么的，穿衣搭配啊，拍拍照啊，其实都是很好用的。
0: 关键是它的价格，
1: 599，
0: 哎，599拿下这个价格，是几百块钱的包还是不是特别肉疼，上千甚至上万的包，有一般的工薪阶层啊，拿工资的姐妹们都会想一想，哎，最近是不是要跟老公吵一架呢？
1: 没必要啊，真没必要啊。我想懂事的老公，对吧？你只要看到你的脸色，他就知道了。
0: 好，如果是咱们的新用户，就是你以前从来没有注册过嘻哈搜索商城，
1: 还有5块钱的优惠哦，要领啊！
0: 下单就可以直接领5块钱的，叫无门槛券
1: 啊。
0: 另外呢，如果您是老用户的话，您记得在每一个商品的右侧有个店长微信，你把店长微信给添加起来，这样您以后下的每一单就会有个老友优惠。
1: 是的，
0: 哎。5块钱，也就是说无论新老我们都每单减5块。
1: 是，
0: 对，很多人说那你不如直接降价5块了，对吧？我们不是体现一个每一单我们都守护在你身边这种存在感吗？
1: 另外呢，就咱买个东西哪怕是599块钱一个 Coach 的老花包，你觉得很划算了，
0: 嗯嗯，
1: 想要再多了解点细节的，咱有一个店长微信在这儿呢，随时都能跟他沟通，
0: 聊一聊，
1: 对
0: 吧？对对对，行吧，今天的6点钟的嘻哈饭点，
1: 去云南必吃的特色美食，
0: 汽锅鸡、过桥米线，
1: 饵块儿，
0: 什么玩意儿？
1: 饵块，
0: 没吃过。
1: 它其实是用奶制品
0: 啊，还应该还有吧？
1: 玫瑰饼，
0: 哦，玫瑰饼，哦，好吃的，特别好，
1: 鲜花饼吗？
0: 鲜花饼，对对对，鲜花饼，
1: 哎，多了去了。
0: 好，今天
1: 我们是要去云南了吗？
0: 想得美！
1: 这好些听众惦记着呢。
0: 今天的话题，人际交往当中有哪些禁忌？那这个就太多了，
1: 真的。
0: 对对，比如说别人胖，你就不要老是在他面前说，
1: 你知道、
0: 说减肥啊，
1: 你知道，你真知道啊，
0: 你又不胖，
1: 哎，你别说你既臭了我，又安慰了我，你这情商我给你个满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呢就是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前两天在浙江宁波一个商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
7: 多别开生面，
8: 叫插秧比赛，
7: 又会玩啊！
8: 江小
7: 会玩了，偷吃完了又插秧了，
8: 不能、
7: 不种粮食怎么偷吃啊？
8: 小一千人报名啊！
7: 哦，
8: 啊，这个比赛场地呢就在商场里面。
7: 那你得有个水稻田呢。
8: 对啊，这又不是什么难事，你们自己在家里种过菜吧？大一点就是了。
7: 啊，大一点，插秧嘞。
8: 对，它是这样的规则、比如说你报名了、参赛
7: 报名了啊，
8: 规定时间完成插秧。
7: 哦。
8: 要兼顾速度，还有秧苗的质量。
7: 哦。
8: 然后是11:1晋级哦，还是说这种选拔标准还是非常严苛的。
7: 哇、哦，这体力活加技术活啊、
8: 但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传统插秧是需要倒着走、但是考虑到部分参赛者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7: 啊，
8: 所以呢这一次的比赛呢
7: 允许大家随便走是吧，
8: 就是统一都是正向
7: 正向、
8: 对，如果你倒着走的话你又不熟练，你容易栽倒嘛，
7: 或者说容易插歪了、
8: 对对对对、
7: 主要还是安全考虑。
8: 对对对，今天多少号？
7: 今天是23号。
8: 哦，那前天晚上8点的时候就已经总决赛了。
7: 总决赛了、
8: 冠亚季军都有礼品
7: 哦。
8: 这次比赛的创意来自于一个综艺节目叫种地吧。就很多明星艺人然后到田间地头一边唠嗑一边种地啊什么的。
7: 你像我们小时候的话多多少少还是见过农田的。
8: 我没有。
7: 你

0: 都没有哈。
1: 啊，
0: 现在像城市里的一些小孩子，
1: 就是见过农
0: 田，家长要是不刻意带着的话，他还真不容易见着。
1: 见过农田就出城市，但是没有见过农活。
0: 哎，
1: 这很多大部分
0: 也不熟悉农活了。
1: 对，大部分城市孩子的一个叫什么一个特点吧。
0: 啊，
1: 你不能讲它是毛病，为什么呢？大家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
0: 但是你要知道，中国人的基因骨子里面他就刻进去了，只要你一走近。只要你走进这个场地，你会发现
1: 你自己会，
0: 我全回来了，
1: 是吗？
0: 啊，无师自通的。
1: 哎，我觉得让年轻人，特别是一些小朋友啊，去了解农业生产的过程，去亲身的体验土壤插秧劳动，还是挺有意义的，
0: 是，
1: 对吧？这个我就拿合肥周边嘛，
0: 啊，
1: 有很多乡村，
0: 嗯，
1: 乡村他们就开发了一个叫做节假日，还有。周末
0: 农业研学的项目，
1: 对，亲子研学，
0: 啊，
1: 就这些小孩玩可开心了，
0: 让你体验一下农耕，让你去操作，甚至是你种的这块田未来还能期待着一份收获，
1: 对吧？
0: 啊，
1: 嗯嗯，
0: 咱这个商场插了秧的话是打算一直种在那儿吗？
1: 那可能
0: 日照和浇水都不太方便哈。
1: 他专门搭建的这个农田啊，
0: 啊，
1: 深40公分，
0: 哦，
1: 就是准备了40吨的泥土然后合作农场提供了5000株秧苗，比赛结束之后，这个秧苗呢将会继续用于播种。11月稻谷成熟的时候，商场还会进行收割和加工，然后通过抽奖的方式把大米赠送给参赛的顾客，就它是一系列的，
0: 哦，连续性的哈，
1: 对，一系列的活动。
0: 我当时就在想呢，有这个插秧的活动，那回头咱还有一割麦的活动，
1: 有啊有啊有
0: 啊，
1: 嗯嗯。
0: 你这样一来的话，整个商场一年的活动都满了。割稻子，割稻子，
1: 叫都市稻田。
0: 都市稻田，
1: 挺好的。
0: 嗯嗯，哎，最好是什么？把这个场地啊，能够一直保留着。
1: 嗯嗯，
0: 这样的话，你想回头客多多呀？这1000人，每个礼拜都想看看自己插的秧长成啥样了。
1: 哎，我就不是很精通这方面的农业知识，就是如果要都放在商场里的话，它会不会有虫子啊？
0: 首先你室内的话你肯定没有办法这个养活庄稼，
1: 啊，
0: 它一定是一个室外有光照的环境，
1: 对对对对，是是是。
0: 虫子这个事儿吧，你想一商场每天这个人流量多多呀，
1: 踩死了是吧，
0: 你逮一个我逮一个也就除虫了。
1: 哦，嗯，最近呢
0: 除虫大赛，你看每周除虫大赛，哎，这不就玩起来了吗？
1: 这顾客说我到商场来是干嘛来了，我
0: 这甭管干嘛来，你开不开心啊？到了年底的时候稻子熟了都有你的一份功劳。
1: 最近有网友在 KTV 点唱经典歌曲，现在还有 KTV 啊？
0: 有啊，虽然说不多了，但是还存在着这么一个，
1: 还有人去啊，
0: 消费业态。据说现在啊 KTV 变成什么，变成这个退休的大爷大妈的社交场所了。
1: 那他就是不搞夜场了就是吧？
0: 因为现在小时段很便宜
1: 啊，
0: 哦，因为整个行业嘛导致的小时段很便宜，包2小时，
1: 嗯，
0: 对吧，不点任何的酒水消费。
1: 哦，干
0: 咱就是在里头干唱唠嗑，啊。
1: 他这边是这样的，有人在 KTV 点唱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曲的时候，突然 KTV 不是有画面吗？
0: 有画面啊。
1: 对，然后突然跳出了一些很怪异的特效，
0: 啊，
1: 什么小猫开战斗机啊，还有一些骷髅头啊什么的。嗯，
0: 这个我大概能理解，是因为版权的问题。
1: 哎，对。
0: 啊，所以很多的 MV 呢，他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原版的 MV。
1: 他们就是 AI 生成
0: 啊
1: ，AI 一生成呢，对。
0: 就唱着唱着容易脱戏是吧，
1: 比较生硬和违和
0: 啊
1: 啊，然后这些顾客呢就表示体验不好。
0: 那确实
1: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0: 哎，
1: 对，体验不好我不去，你不来的话我没有钱我就更会，哎，
0: 对，我对对吧，我更没有办法引进版权。
1: 对对，
0: 嗯，但是可能 KTV 也是这么考虑的，我真正的就是你看我们像我们这种普通选手去唱 KTV，
1: 嗯嗯嗯，
0: 对吧，一唱歌最喜欢干的事是什么，
1: 是什么，
0: 闭眼，一唱歌就闭眼，一闭眼就忘词儿，
1: 哦，
0: 一忘词儿就得睁眼，一睁眼，哎，
1: 小猫开战斗机，
0: 小猫开战斗机，看不清词儿。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9: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0: 在线的就是黑米，
9: 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记》，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有一个专享的福利政策，但是需要各位拨打一个电话去询个价，400860。
9: 您车险快到期之前呢，会接到很多的电话，但是您不妨自己主动的去问一下您的权益政策。
10: 400860，记得转人工客服，
9: 然后您得说出音乐广播这四个字，客服秒懂，马上就会为您推出您的专属福利套餐。
10: 对，车险快到期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拨打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
9: 没错，即可享有咱们听友的专属政策，所以赶紧参与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比较一下，大品牌更省心也更放心。
10: 前两天在湖南长沙有

0: 孩子在那儿非常的淡定，坐在那儿乖乖的，
1: 不是第一回了，看
0: 对，一脸好奇打量着司机说怎么地呀、啊、
1: 又来了、
0: 然后丝毫没有妈妈走了的那种恐慌感
1: 啊，
0: 可是司机慌了呀，
1: 那是啊，我这多一孩子呀，妈妈不见了，
0: 对，
1: 赶紧联系啊，
0: 对，赶快往回赶，然后孩子平安的送回去了，
1: 哎，化险为夷。我说最危险的是什么呀，还好是妈妈弄丢了，这要是爸爸弄丢的话，这一个月回不了家了呀，对吧？妈妈不小心把孩子弄丢了，爸爸什么反应？哎呦，好险啊，没吓到吧？哎呀，受惊了，受惊了。爸爸把孩子弄丢了，你知道妈妈什么反应吗？你还是个人吗？
0: 你怎么不把自己弄丢？
1: 你做人已经不配了。
0: 云南啊、有一个44岁的黄先生在屋里驱赶一条蛇，
1: 哟，
0: 左手的手掌被蛇咬了一口，
1: 太危险了。
0: 他徒手把蛇装进了麻袋里，又用布条把麻袋捆紧。
1: 啊，这是先把蛇给制住，
0: 然后用布条捆扎了手臂止血、
1: 啊，
0: 拎着麻袋上了医院。
1: 哎，
0: 嗯，
1: 这人家这一系列操作吧，
0: 教科书般的。
1: 其实不如叫个120啊。
0: 不是，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如果在你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
1: 哎，
0: 就是如果你能把这个蛇逮着一起带到医院去，
1: 医院可以判断这个蛇有毒没毒，可以给你配血清，
0: 就是什么类型的，对吧？对，后来到了医院去以后，那个医生说，哦，咬伤你的是一条眼镜蛇，
1: 哎呦喂，
0: 带着活蛇来，你是想让我也嘎这儿啊？不，这后面不是医生说，是我说的
1: 啊。
0: 但是带着活蛇来看病，这个医生说他还是头一回碰到，
1: 这是相当专业的处理方式。
0: 对，
1: 只能说这位先生他应该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常识，
0: 艺高人胆大。但是
1: 普通人，当然普通人家里头来个眼镜蛇的几率也很小哈。
0: 这个其实这个行为本身非常之危险，
1: 是的。
0: 所以你应该怎么办啊？就被咬之后啊，你不需要抓蛇，
1: 你告诉啊，
0: 你给蛇拍一个照片也行。
1: 蛇说我那么配合你呢，还让我比个耶是吧？
0: 还有呢，
1: 那我不乱窜的。
0: 就是、他不是用布条捆扎了自己的手臂吗？
1: 啊，
0: 就是捆扎这个肢体是错误的，不要捆，
1: 不能捆啊。
0: 对，你应该干嘛？第一步，冲洗伤口，然后用干净的毛巾或者是衣物把伤口包起来，千万不要捆起来。
1: 哦，我以为他捆的是这个近心端，防止这个血液。
0: 没有
1: 啊，他就是捆了伤口，处理的还是不太扎实。另外呢，你这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这个
0: 怎么了？野路子，
1: 确实太野了。你拿个布袋扎个布条，你就去看医院了。医生说，哦，被谁咬了？那你自己看吧。
0: 一看医生吓，
1: 医生能知道啥？一拆开之后一看是个蛇。
0: 医生说，得，我俩一起吧啊。
1: 啊，
0: 山东菏泽
1: 啊，
0: 有一家人老人呢住院了
1: 哦，
0: 住院了以后自己家种了1亩半的蔬菜大棚嘛，
1: 那有点放不下心啊。
0: 那当然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你知道对老年人来说，你甭管那菜地的菜值多少钱，
0: 但我这心血，
1: 那就跟自己家宠物一样，
0: 这不是难拿钱来衡量的嘛？
1: 那是心血感情。
0: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蔬菜大棚1亩半，临时呢交给儿子儿媳妇儿打理，
1: 看好了啊。
0: 对对对，但是小两口平时忙嘛，
1: 那能理解啊，毕竟要上班的话，操持这个菜地还是时间差点事儿。
0: 对，20多天
1: 啊，
0: 老人家出院了，
1: 哎，
0: 油菜地不见油菜。
1: 哦，
0: 一眼望去全是马齿苋。
1: 改野菜了。
0: 马齿苋是不需要播种的是吧？
1: 马齿苋说白了就是没打理，然后长野菜了。
0: 那玩意儿老贵了，现在卖的。
1: 贵是贵，但是我种的是油菜呀。
0: 哎呀，
1: 我就想吃一口。
0: 塞翁失马嘛，包饺子一样的。
1: 那你跟老年人怎么说去啊？
0: 你说我是。
1: 我是种了。高价值经济作物，听说这个马齿苋对您的身体康复更有帮助，连夜改的种子。老爷子这病刚好又落心病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4: 5:45，老规矩啊，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继续为各位提供嘻哈搜获的特卖好东西。
5: 今天的两款特卖，第一，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一托四套装，
4: 哪儿都能买着是吧？但是看看咱们这边是什么价，
5: 一个正装15毫升眼霜，
4: 再加上5毫升的小样三个，
5: 然后还有一个3毫升的迷你装。
4: 是的
5: 啊，
4: 这一托四的话是一个套盒啊。
5: 嗯，总共加在一起的话，其实是两个正装，然后拐弯3毫升的迷你装。
4: 对，199。
5: 哎呦，这价格，
4: 就这还不行。
5: 为什么？
4: 就这样，我们还得送您精粹水小样30毫升，
5: 一瓶。
4: 一瓶。
5: 对对对。这个价格也是没谁了
4: 啊！
5: 抗蓝光眼霜它就是呵护你的眼周主打的，它是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系列的第五代。
4: 是
5: 啊，因为我们经常面对的是电子屏嘛，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什么的，其实对眼周皮肤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对，眼周皮肤是比较娇嫩的，
4: 而且它特就是眼睛这个吧，你没护理好，特别容易显老。
5: 哎，特别显什么干纹啊、细纹啊之类的。
4: 对，有些人他就仗着什么呢？就是眼睛好看。
5: 嗯。
4: 啊，就什么拍照遮嘴啊，捂个腮啊什么的，你就觉得颜值就上去了。人家天生的，但是咱们如果说天生条件没有那么好的话，
5: 哎呦，过了30岁之后靠天生不行了，姐妹。
4: 哎呦，护理起来。
5: 对，
4: 尤其是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手机屏幕、平板屏幕，基本上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吃饭，大部分时间你想想是不是都瞅着屏幕？
5: 嗯，还有呢，就是一托四的套装，它的分量是比较足的。
4: 哎，
5: 啊，一瓶正装15毫升，加上3支5毫升，还有一支3毫升的小样，总共是33毫升。
4: 方便您的什么呢？正装在家里用，平时出差带，旅游携带的时候呢，或者说出个门，我就3毫升的这一小瓶，我就带着它。
5: 啊，也可以用一礼拜啊。
4: 啊，一礼拜之后就扔了。
5: 30毫升的精粹水小样搭配着啊，护肤步骤呢也是一步到位了。
4: 是的，
5: 最后199元的价格，我们的诚意是非常足的，
4: 足到就是懒得跟您解释了。爱买不买吧，
5: 别这样。对，
4: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当你的价格优势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就有了一种什么呢，叫乙方的迷之自信。
5: 嗯，
4: 对，就好像什么呢，就是甲方开了个标，
5: 嗯，
4: 结果我的硬标价格是所有竞争对手1/2之后还拐弯，
5: 你们
4: 我昂首挺胸走进去，
5: 不是你们就是最低价竞标啊，你这不行，
4: 你价格分至少拿第一了。
5: 不，你应该这样，你最后的附加条款说我可以全额垫资，一年之内甚至可以无息给甲方提供贷款，
4: 2年之内催款，我是孙子是吧？
5: 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4: 啊。说多了啊，主要这东西确实不错。大家喜欢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下单，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另外再给大家上点鞋啊 T 什么的，到了夏天如果您身材还没有走样的话呢，确实要买点新衣服奖励一下自己。
5: 别这样，走样了也要穿新衣服嘛。
4: 走样就算了，说实话你看我这身材，我今天老省钱了，我走进商店里头看到那各色各样的 T 恤，没有一个是对啤酒肚友好的。
5: 不会吧，
4: 真的。
5: 今天我们推的这个其实它是属于宽松版型。
4: 宽松不宽松的，
5: 宽松版型
4: CK， 我就一直觉得它还是留给好身材的。
5: 不
4: 至少啊有点健身痕迹的。
5: 没有 CK 它这个 T 恤呢，它是属于叫宽松版型，
4: 挺阔版是吧？
5: 啊，它的面料是比较硬的，所以它就不会显胖。
4: 哎
5: 啊，这个基础款
4: 啊，
5: 很多种颜色，然后尺码也很全。今天119，
4: 一件吗？
5: 一件啊
4: ，CK
5: 啊，
4: 119，
5: 短袖 T 合集，里面有很多种款式，什么什么大 logo、小 logo 什么的，然后男女同款。
4: 朋友，这种经典的 CK 短袖 T 119，为了这件 T， 我愿意瘦10斤去匹配它。
5: 不需要， 你直接拍两叉 X 的啊 ，L 的。
4: 然后我有一件这个 CK， 是哪年呢？我们跟这个咱们听友一块儿到香港去
5: 买的吗？
4: 啊，
5: 那时候好几百吧，
4: 四五百还是五六百吧？
5: 得有这个价，而且在香港买已经算是比较便宜的了。
4: 啊、对，后来因为胖了之后呢，就一直束之高阁。
5: 嗯，
4: 我有一天把它穿上身了，
5: 结果呢，
4: 穿上身发现还行。
5: 对吧，
4: 就是当版型好的 T， 就是当你身材已经开始比如四十多岁，你难免啊代谢低了嘛，肚子要起来一点，其实这样显得挺有风范的啊。但是你要买一些质量好的 T， 它是能够帮助你修饰身形的。
5: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是不太主张就是夏天的这种短袖 T 花很贵的价钱买，因为为什么，再好的 T 穿一季第二季你也就不会，第二年你也不会想要穿了。
4: 这叫，
5: 所以一定要追求什么性价比？
4: 性价比是，还有呢，119这件 T， 你觉得我就穿一年就扔了吗？
5: 第二年
4: 你扔不了，
5: 当睡衣嘛，
4: 你扔不了。三年以内你都扔不了，第四年才有可能降格为睡衣，
5: 不会变形缩水是吧？
4: 是的，就是好的 T， 它真的是给你那种就是。你都想把它下放成睡衣了，但是
5: 总觉得还能再
4: 还行，
5: 好好
4: 还行，
5: 行吧。今天119 CK 的短袖 T 恤一个合集，大家可以去选选看。
4: 对这个女生的话呢，我觉得你们可以闭眼选，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夏天总需要有个 oversize 的 T， 然后配个短裤出去很休闲的溜溜达达的，那这个 T 的选择就非常好了，材质很好，又很洋气，然后这种简约的这种 logo 也是很多人喜欢的，百搭呀。颜色
5: 很多，
4: 多色可选，男女同款。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弹出链接就可以选择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加你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6: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6: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6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
12: 嘻哈家族。
11: 嘻哈饭点来说说到了云南该吃什么，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12: 云南
11: 马上暑假了，好多家庭要带着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云南是个选择。
12: 云南美食鲜酸辣野
11: 啊，就这四个字为核心啊。
12: 首先现在6月到9月他们的雨季嘛，就雨水比较多，野生菌
11: 正是时候，
12: 对，
11: 大量上市的时候，它价格也很好。
12: 土鸡汤为底，
11: 哎，
12: 然后各种菌类，你说那有多鲜吧？
11: 什么鸡枞菌啊、牛肝菌啊、青头菌啊，关键是你还有那种说上百种甚至都不止，你认不出来的各种菌，
12: 挺好吃的，
11: 每样的口感、形状都不一样，但是一定啊，服务员让你揭盖才能揭盖。
12: 嗯，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炒饵块
11: 啊。
12: 又叫腾冲大救驾，
11: 哦，这名字起的。
12: 饵块其实就是那种
11: 有点像奶酪
12: 啊，我就是比较软糯，然后配什么火腿、鸡蛋、番茄爆炒
11: 啊
12: 啊，还有经典名菜还比较硬的。
11: 它这饵块不好意思，还真的不是奶酪的那个制品，它这饵块是一种这个米制品。
12: 哦，
11: 米浆然后呢做出的这种有点像硬点的年糕的这种感觉。
12: 还有就是什么建水汽锅鸡
11: 啊、
12: 宜良烤鸭
11: 哟、
12: 大理砂锅鱼，
11: 到了云南一定要吃当地的鱼，酸汤鱼呢都绝了。
12: 酸汤鱼不是贵州的吗？
11: 那个什么鱼都绝了
12: 啊。
11: 嗯，
12: 然后云南人的一天呢，就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开始。他们有很多啊，就是像蒙自的过桥米线
11: 啊，
12: 仪式感非常强。
11: 是他那米线上来之后，所有的配菜食材 让你看得明明白白的，然后再依次的下进去。
12: 对，而且它没有燃料，
11: 它就是那个滚烫的鸡油，
12: 然后鸡汤上面是封了一层油，那温度有多高吧？
11: 是的，所以千万啊，上了之后你烫好了之后凉凉再喝，
12: 嗯，
11: 真容易烫嘴。
12: 还有昆明是小锅米线，
11: 好吃啊！
12: 小锅米线就是小铜锅炭火，
11: 一定是小铜锅，
12: 但、好吃的。
11: 加点那个什么腌酸菜，很酸辣的感觉。
12: 对对对，今天呢就给大家推的是十味的初巷这个品牌。
11: 这个我一看名字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12: 我买嘞，好吃的。
11: 你记得我们上次在这个嘻哈宠粉夜直播的时候上的这个吗？
12: 煮啦！
11: 我半小时都没让这个米线撤下去。你忘了吗？松茸鸡汤米线，
12: 出息啊！
11: 啊，就它那个松茸是真鲜，而且块好大。
12: 它的今天就是十味的初巷云南松茸鸡汤米粉米线，一盒209克，今天3盒55，6盒99，就买六盒，
11: 买六盒，
12: 买六盒特别的划算。回去呢就跟煮方便面一样，它的料包特别足。
11: 你想一盒合到18块钱的方便面，那就已经不是方便面了，
12: 对吧？
11: 嗯，
12: 比外卖米粉米线要便宜，关键是这玩意儿一定要现煮。米线米粉呢，它是需要凉水下锅的。
11: 哎，
12: 你想要吃的软和一点，你多煮一下8到10分钟，然后依次呢把那些料包放进去。
11: 它跟什么5块、6块、9块、10块
12: 那不一样哦，
11: 那种方便面完全不一样。就这个你煮完了之后你在吃的时候，如果你就是为了吃一口米线去云南，你可以不用去了，完美还原，
12: 嗯，
11: 完美还原当地的这种最地道的这种浓汤米线的感觉，
12: 特别好吃，
11: 非常的鲜
12: 啊。如果你不愿意煮的话呢，你用泡也行的，
11: 嗯，
12: 啊，就方便又暖心，
11: 嗯，
12: 好吃，关键是好吃。
11: 建议啊，就是有条件的咱们就稍微的煮一会儿，
12: 对对，
11: 热水一冲几分钟出来的话也不差，但是呢鸡枞菌它因为是干的嘛，你多煮一会儿的话它的口感会更好，
12: 而且你可以自己打个蛋啊，放点青菜什么的。
11: 像这样的面呢就一定要配上点这个火腿肠
12: 啊。
11: 嗯
12: 嗯嗯，好，55元3盒99带走6盒啊，云南松茸鸡汤米粉，真鸡汤熬汤底，冲泡就可以吃，随时想喝碗鲜汤的朋友可以记得来下单。
11: 对，晚上饿的时候宵夜啊，想来个什么快食的，
12: 嗯，
11: 咱就升个级奢侈一把，我们就来99块钱6盒的这个。
12: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买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快听嘻哈二人行。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Are you ready?
5: 6: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人际交往中的禁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5: 一边分享一边学习啊，也不能说我们到这个岁数了，什么人情世故都懂了，远远未到啊，都在学习。
6: 30秒原则，
5: 啥叫30秒原则呀？你看第一个我就不知道啊。
6: 30秒原则就是你当。就是给对方提建，怎么说呢？就是对方，你说出来的话，如果对方30秒之内办不到的话，你就不要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比如说，阿木，你今天没洗头，你头发好油，那怎么办呢？我现在也不能拿个掏个盆出来洗头啊，所以这种话就可以大可不必说，让彼此都很尴尬，都很膈应。
5: 哦，所以你这意思就是，对方30秒之内没有办法改善的事儿，你就别说了。
6: 对对对，就不要提醒人家了
5: 啊、
6: 人家心里会没数吗？
5: 对，那个衣服穿反了，
6: 对吧？那我能怎么办呢？我现在脱下来重穿，在这大办公室里几十号人，
5: 对吧？这话就不说了，对吧？那你能不能跟别人说，哎，你看他衣服穿反了？
6: 那你说呢？
5: 不好哈、确实不好啊。
6: 但是有一些就可以提醒
5: 啊，
6: 比如说你悄悄的跟他说。你牙齿上有片菜叶，哎，我3秒钟就可以把它解决了。
5: 哦，这30秒原则是这么来的，啊，哎，但是万一要是有人跟我说，哎，你看黑米衣服穿反了，我会大声的说，他一点都没穿反，人就这款。这样是不是显得我特有能耐？
6: 本来人家是注意不到我的，对吧？别人送你东西，事后你用的时候要给别人发个视频或者照片，比如说
5: 反馈啊，
6: 对，比如说你送了我一瓶爽肤水，
5: 开什么玩笑？咱举个现实的例子行吗？
6: 那比如贝贝送了我一瓶爽肤水，
5: 这也不太现实。
6: 哎呀，
5: 你们俩没到那交情。
6: 比如说嘛，
5: 啊，
6: 那比如说我送了你一瓶爽肤水。
5: 啊，
6: 然后你每天你第一次打开用的时候，你就给我拍张照片，说哎呀谢谢你，真好用，特别适合我，你费心了。哎，
5: 讲究
6: 讲究吧，
5: 讲究啊，
6: 就让你觉得对，这样我就不用。

0: 送神什么东西第一次用的时候一定给人一反馈，
1: 对对对，然后也
0: 太感谢了，这东西帮大忙了，
1: 也让我知道你没有把它转赠给他人，
0: 这还带查岗的，没这意思啊。
1: 这位说我个人认为特别重要的一
0: 点，转赠的时候我也拍一下，说是真好用，他特别喜欢。
1: 如果对方讲的一件事情是比较苦恼的，然后具有负面情绪的事
0: 啊，
1: 你要先判断对方是找你倾诉还是求助。
0: 哦，
1: 如果他只是找你吐槽一下的话，那你听听就好了，你只需要接住然后共情对方的情绪就行，不要提任何建议。就落实到具体案例上来，就是你的闺蜜向你吐槽她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你这个时候你只需要说，哦是吧，哦我天，太过分，是的，你真不容易宝贝， OK 了，
0: 说点没用的废话，但是呢就是语气上的助词一定要有情绪的明显的倾向性，
1: 对对对，然后你千万不要说、
0: 哦哎、那啥了，
1: 对，你千万不要说我跟你讲啊宝贝你应该这么做，那完了、他俩和好以后你就成罪人啊。
0: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情绪上也不要太有明显的倾向性，
1: 不用有倾向性啊，你就他这是吐槽的时候，
0: 你就拼命点头，
1: 你就说
0: 看着他，
1: 对
0: 对，就看着他拼命点头
1: 啊，你情绪不要这么激动，我们一会儿去吃什么呀，就这样子，让他开心一点就好了，
0: 凭什么呀，他吵架了我破财，
1: 没有啊，我们去吃什么还是你买单，我都人都来了、
0: 哎讲究啊讲究，
1: 当别人跟你分享零食或者是一些小东西的时候，你就大大方方的要着，也别觉得不好意思，更不要推脱，不然的话别人会觉得很尴尬。我就给你，比如说我分享一个什么吃的给你的时候，其实是想干嘛，我是怕你饿吗，我是想通过这个举动跟你拉近一下距离，但你拒绝是什么意思，你不想跟我好，
0: 哎，就爱吃不爱吃就接过来，你可以不在当场吃，但是人家给你你就得伸手，
1: 所以呢就是所有的言行你都要明白他的意思，就是目的，你要跟目的打交道、
0: 对，但是也分一些细分的场合哈。
1: 比如说
0: 我正在吃东西呢，然后黑米走过来了，突然搂了我一眼，出于一种不得已的礼节，我眼神太炙热了，我说拿出来一个，要不你也来一个，
1: 那我这个时候应该
0: 说不谢谢，我就看吃挺香的，想知道是什么，
1: 是难拿捏哈。真情和假意永远靠得那么近，
0: 一线之间呢。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

0: 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
3: 是来长知识了。
4: 世界杯，
3: 哎呦，
4: 咋了？
3: 以前要说世界杯，我可能还觉得是强项，今年是真没怎么看呢。
4: 没关系啊，
3: 每天就看看战报啊。
4: 你就有一些消息嘛，作为新闻出来大家都会关注几点，哪怕是像我这样的非球迷我也有关注的
3: 啊。
4: 今年世界杯
3: 你最关注的是什么？
4: 内马尔，不是不是，
3: 内马尔去了还没上场呢，
4: 主要是因为保护他你知道吧。
3: 啊
4: 他一上场大家都围追堵截，在小组赛的时候如果要是受伤了怎么办？
3: 哦，没想到主教练策略让你给洞察了。
4: 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有一个并不复杂的新环节引起了讨论。
3: 什么环节啊？
4: 比赛踢到上下半场大概22分钟的时候，裁判会暂停比赛
3: 啊，
4: 就是叫
3: 补水环节。
4: 对，然后3分钟，
3: 哎，
4: 然后比赛继续。
3: 嗯，
4: 就是补水暂停
3: 啊。
4: 嗯，
3: 这个是根据什么呀？就根据举办地当地的气温条件，非常热，湿度很大啊，所以呢，对运动员的这种消耗很大。那如果说我们中间没有这个环节的话呢，可能会容易出现大面积的这种抽筋啊、受伤的这种情况，影响这个大家观众的这种体验。
4: 哦，是这么来的，
3: 也影响赛事的整体质量。
4: 哦，今年美国、墨西哥、
3: 美加墨，你看看南都是南美吗？
4: 加拿大不是北美吗？人又不热。
3: 美国
4: 就除了那个什么、什么旁底下的上面的太阳还行，他为了插广告吧。
3: 我重新说啊，不是美加墨美洲嘛？美洲嘛。
4: 你就纠结这个是吧？我还以为这个
3: 加拿大它确实不应该热哈。
4: 所以我一直以为它是为了插广告方便呢。
3: 它是为了运动员的健康
4: 啊，健康
3: 啊、就部分的赛事它都会有补水的环节，但是你像什么亚洲啊，或者是。欧洲啊它基本上就没有，但是但凡是到了夏天的时候
4: 都会有
3: 啊、温度和湿度到达一定标准它会有啊、具体什么标准的话肯定有一标准。
4: 对啊，你看这一次的比赛揭幕战墨西哥城，海拔2000多米
3: 啊，算高原了。
4: 哦，当地那天的气温20多度，下半场甚至还飘点小雨
3: 啊，
4: 一样暂停补水啊。
3: 那这个整赛事规则就是这样的，
4: 但是有些观众就会抱怨了
3: 啊，
4: 因为你就影响我们的比赛
3: 连贯性，
4: 对
3: 吧？
4: 对，
3: 确实，但是他这个是照顾更多的场次，因为其他场次补水，有的就不补水，咱又不公平了。
4: 对，然后这个法国队的主教练他们就说3分钟暂停完全。

0: 能改变足球节奏嘛，就正式踢到顺风顺水，因为有的时候叫战术暂停，
1: 哎，
0: 对吧？
1: 你就当中间有一球员受伤了。
0: 这个我觉得是只要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啊，
0: 这就好。
1: 对
0: 啊，怕就怕什么呢？你暂停了，我没暂停。
1: 咱就把这个世界杯就当成是一次高考，
0: 嗯嗯，
1: 对不对？啊，如果说这个北方补水了，南方也得补。
0: 嗯嗯。地铁的座椅为什么那么溜光溜滑的？
1: 溜滑的哈，
0: 啊，
1: 是哈。
0: 地铁一般都是要么不锈钢，
1: 都是硬座啊。
0: 不，啊，还期待地铁有软座呢哈。
1: 我觉得跟医院的这个座椅有点类似，就首先它方便清洁，它有什么布面啊、绒面啊、皮面的，那来来回回的人多呀，它不太好打理。不好清洁，
0: 嗯，是一个原因，嗯嗯。
1: 第二的话呢，就不能让人坐得太舒服，你一坐舒服了，万一睡着了，容易坐过站。
0: 这倒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1: 哦，我想多了哈。
0: 是谁专门设置椅子就是让人难受的呢？那你不如站着呗。
1: 那还有光溜的原因是什么呢？
0: 首先是安全。
1: 这为什么？
0: 因为如果是布艺的话，它是不是一个易燃的物料啊？
1: 哦，
0: 对吧，地铁在地下有限的空间里跑，最怕火灾了，
1: 嗯，
0: 对吧？像不锈钢、玻璃钢，哎，不容易燃烧，
1: 哎，
0: 还有呢，就是方便清洁，保洁阿姨非常喜欢
1: 啊，
0: 对吧？还有呢，就是虽然地铁的座椅它是一人一座，但是在高峰的时候，光滑的座椅左右挤挤还能再加塞一个人，
1: 啊，
0: 对吧？但是呢，布艺的座椅就不一样了，它摩擦力大，很少有人愿意挪吧？
1: 哦。
0: 你光滑的，稍稍那边疼疼啊，这边又可以塞一个人。
1: 所以，当你走进地铁，看到四个人坐在那儿的时候，你勇敢的往中间一跃，还能把他们挤开。
0: 他是三个人的座位，已经挤了四个，你还往里面加塞儿啊？
1: 我就举个例子啊。
0: 啊，这样的。但是呢，现在其实有很多城市已经开始优化地铁的座椅了，就加上一些纹理，让它不至于太滑，
1: 不然坐不住啊。
0: 啊，还有呢，就是成都的地铁在一些长距离的线路上增加了绒布座椅，因为长距离坐的话，你坐那么硬容易累啊。
1: 越来越人性化。
0: 对对对。
1: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城市的公共设施的很多细节的变化的时候，那一定是集合了很多人的思考、智慧还有努力。
0: 嗯，
1: 多去发现一些。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6: ready?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的就是黑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人际交往中的禁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6: 来啊，好好学习一下。
7: 收到恋人的礼物，
6: 哦，
7: 恋人
6: 开心啊。
7: 不管是便宜的还是贵的，如果自己是用不上的话，也不要跟对方说把它退掉，
6: 那
7: 就非常扫兴
6: 啊。
7: 嗯，你就是不管需不需要对方一片心意嘛，
6: 总能派上用场吧，
7: 看什么东西吧。
6: 如果对象回回送你用不上的东西，这对象我觉得
7: 你把对象退掉，
6: 对对吧？他总不能说对你的爱好就如此之避雷吧。精准的判断出你每一个不喜欢的东西买给你。人际交往
7: 不要攻击任何一个女生的外貌，不管她多大大咧咧，不管她平时如何自嘲。哎，这个就很正常，就别说是外貌了，你任何一个人甭管男的女的，她自嘲可以，你嘲她不行。
6: 是基本常识啊，基本操作。举个例子，黑米老师突然今天说，哎呦，我觉得我最近长胖了，对吧？你应该怎么回答？你开什么玩笑？你这样的健身人士，你只能说是练出块儿了。你看你现在的体格，那能叫胖吗？那只能叫健硕。
7: 怎么觉得就不像在夸人呢？
6: 怎么要夸呢？很健硕，很健康。这位朋友问了个问题啊，
7: 你说，
6: 其实我是女生，经常和男领导要坐车出差，女生坐男领导的车应该坐哪个位置啊？如果是男领导自己的私家车的话，你就别坐了吧，坐哪个位置也都不合适。
7: 后备箱不行吗？
6: 干嘛呀？
7: 不是领导开车出去，你们俩一起出去办公。如果
6: 不是应该有公务用车吗？或者公司的用车？
7: 第一个，你可能第一没到那个级别，第二个，你那天碰巧没有，你必须开个私家车去，你很正常。如果是他开车，就你们俩人，你应该坐副驾驶啊，
6: 是，
7: 对吧？
6: 那是这样的，就分两种场合。
7: 但是你一上去发现副驾驶上面是说太太专用啊，
6: 甭理他。
7: 什么叫甭理？
6: 公务的情况下，对吧？男领导开个车，礼貌性的你是要坐在副驾驶的。
7: 那当然了
6: 啊。你不能坐后面，
7: 你坐后面把人当司机了呀。
6: 是，
7: 但是如果要真的看到副驾驶，人们说太太专用，你说美啊，
6: 会问一下，哎，
7: 对对对，
6: 会问一下
7: ，Excuse me。
6: 然后至于说其他的礼仪的话，就是你让领导先上车，你看他喜欢坐哪儿，你再选择坐呀。
7: 哎，就有一些领导他也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有些人我就愿意不管几个人一起坐车，我就愿意坐副驾，我觉得视野开阔，
6: 是，
7: 而且一个人一个座位，我不。

0: 想跟别人挤，
1: 嗯，
0: 哎，你就尊重他，
1: 哎，
0: 对吧？嗯。
1: 我给室友带了饭，室友忘了给我钱。
0: 你提醒他呀。
1: 啊，刘岩，上次那炒粉好吃不？
0: 哎，你别
1: 啊！
0: 如果真的是关系很好，大大方方的说，哎，昨天给你带的，你钱没转我呢。就我觉得大家都不尴尬。
1: 很坦诚，很直白，
0: 对吧？
1: 对吧？
0: 你应该转我钱。
1: 你明明是帮了他的忙，为什么不好意思的是你呢？
0: 对吧？而且你如果暗示他的话，他会觉得自己更不好意思。
1: 哦。我挺欣赏你这种的交际方式的，
0: 对吧？就是说好了，就但是说好了我请你，那我就大大方方的请
1: 啊。
0: 嗯嗯，
1: 别不好意思，当你扭捏的时候，其实你在给对方也制造更多的难看，
0: 对吧？
1: 他可能只是忘了，
0: 嗯，他并没有想赖账。
1: 嗯，
0: 跟别人聊天不要一直讲你的爱好、你的圈子、你的生活，尤其是人家根本就不问的时候
1: 啊，特别好。嗯，两个人不熟的时候，你最好别说那么多自己的事情。
0: 而且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多问一下别人，别人会觉得自己被尊重，你是有兴趣和他聊天的。
1: 嗯。
0: 啊，但是别人上来就问，你成家了吗？爱人搁哪上班？孩子几岁了？
1: 你这么问非常不合适。
0: 就这些叫、
1: 啊。但是有些人啊，他在社交的时候，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倾诉欲。我曾经遇到过陌生人，
0: 嗯嗯，
1: 见面、
0: 嗯、
1: 半小时之内，
0: 嗯。
1: 前世今生快说完了，
0: 哎呀，
1: 家里小孩怎么考大学的我都知道了。
0: 哦，这样的就是他会把聊私事作为拉近彼此距离的一种方式。
1: 哎，对，而这个时候呢，你要做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
0: 嗯，
1: 他愿意跟你这么说的话，一定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很多可取之处。
0: 对对对，
1: 一边的捧场，一边的学习虚心，
0: 挺好的。
1: 啊，闲聊的聊天不要反驳。
0: 嗯，
1: 就算对方说的不太对，也不要纠正。
0: 跟你没有利益关系，你反驳他干嘛？
1: 聊天就是放松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咱又不是说去
0: 辩论
1: 啊。
0: 嗯嗯，
1: 不打比赛。
0: 嗯嗯，好了。
1: 领导说辛苦了，我该怎么回？
0: 哦，这个非常讲究。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平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对，如果你是真的这段时间是比较辛苦的话，你就大大方方的说，是的，整个团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好的结果，一切都值了。
1: 你这话说的确实有点多了。
0: 不多呀，你千万别说、哦、领导说辛苦了，不辛苦。
1: 怎么说呢？这个其实还真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
0: 对对。
1: 有的时候我会回应该的，有的时候我会回跟您比的话，我真差太远了。
0: 哎，这第二个就是100分了啊。
1: 啊，
0: 嗯嗯，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黑米，
1: 我是阿木。
0: 嗯嗯，
1: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声音爆发力强的歌手，张韶涵一定算一个。她的音色清亮而且富有穿透力，在华语乐坛当中辨识度非常的高。她的嗓音纯净清晰，略带甜美，各种风格的歌都能够演绎得游刃有余。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听听她的歌吧。

隐形的翅膀是张韶涵的经典作品了，旋律悠扬动听，简洁但却包含着力量，轻松营造出温暖的氛围。歌词充满诗意和励志色彩，借隐形的翅膀寓意梦想，而张韶涵用清亮的嗓音深情的演绎，传递出坚定的信念，也给予无数人在困境当中前行的勇气，激励着逐梦者无畏翱翔。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香水百合这首歌活力满溢，节奏轻快跳跃，瞬间就能够点燃热情。旋律如灵动的音符编织的花束，馥郁芬芳，歌词也描绘出梦幻浪漫的场景，充满少女心。张韶涵用甜美又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欢乐与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仿佛置身于缤纷绚烂的百合花海。
1: 一颗真心假就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今天胃疼想吐，下午考试考到一半憋不住吐了。
2: 哎呀好难受啊。
1: 老师阿小木走过来关切地问，
3: 哎呀呀，怎么了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你怎么了，是不是提出的太恶心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9: 보통인 바이런 더 대수한 두민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欧若拉以独特的北欧风情为蓝本，打造出梦幻而且神秘的音乐世界，旋律灵动多变，从悠扬的前奏到激昂的高潮部分层层递进，歌词也充满着诗意，将极光幻化为希望的象征。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完美地诠释出歌曲的空灵和奇幻，传递出对美好奇迹的热烈向往。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低来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这里是 FM 89.5。This is FM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仪式的美好，旋律舒缓，带着淡淡的忧伤，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过往，歌词细腻入微，将爱情中的遗憾和怀念刻画得入木三分。张韶涵用温柔又饱含深情的嗓音娓娓道来，让听者不由自主地陷入回忆当中，感受那份失去美好之后的怅惘，在心底泛起阵阵涟漪。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天塔下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啊，你谈过几次恋爱啊？
4: 暗恋算吗？
3: 暗恋只能算半次啊。
4: 哦，那样啊。那我谈过3.5次。
3: 不错啊。至少你还和3个女孩交往过呢。
4: 不是啊，我是暗恋过7次。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3: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5: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歌曲《梦里花》满是奇幻的色彩，旋律开篇悠扬空灵，好像将人引入了缥缈的梦境，随后节奏逐渐强烈起来，就好像在逐梦路上披荆斩棘一般。歌词也描绘了对美好梦想的执着追寻，而张韶涵也用她清澈又具有力量的嗓音，把歌曲中勇敢追梦、不惧困难的情感诠释得清晰透彻，鼓舞人心。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再来听听张艾嘉的歌吧。说到张艾嘉，她是少有的能用声音和语气塑造出画面感的华语女歌手，听她的歌仿佛能看到歌曲中的场景和故事，让人沉浸在她构建的音乐世界当中。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0: 我只想要个小陪伴。
1: 嗯，寂寞难耐吧？
0: 哎，
1: 自己还能安慰，
0: 还不如分手了。
1: 你要管？
0: 暂时还不会，
1: 你管多？
0: 当然要管。
1: 女人到了30岁，
0: 多好。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的代价，旋律简约质朴，就好像潺潺的溪流，平缓但却能直抵人心。歌词满是生活的况味，将爱情中的得与失、成长与感悟娓娓道来。张艾嘉的演绎不疾不徐，唱出了爱的甜蜜和酸涩，让人在歌声当中忆起往昔，领悟出爱的真谛和成长的代价。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忙与忙用轻快的节奏搭配着灵动的旋律，初听轻松愉悦，可是歌词却犀利地揭示了现代人的生活忙碌。在忙碌奔波的状态当中迷失方向，忽略美好。而张艾嘉以温柔又不失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无奈和反思，促使听者停下脚步，审视自身，思索生活的真正意义。

了多少的路。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光阴的故事旋律舒缓悠扬，就好像缓缓流淌的时光长河，歌词诗意地串联起青春岁月里的点滴片段，从懵懂爱情到真挚的友情。张艾嘉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将那份对过往的怀念和眷恋娓娓道来，让听者在歌声当中回溯时光，重温那些难忘的青春记忆。亲爱的你，喜欢他的哪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老师说，不能独自去河边玩耍，不能随便跟着陌生人走，遇到欺凌要勇敢说不。可有时候，我还是会害怕，我该怎么办呢？
5: 他们是稚嫩的花朵，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他们独自成长，需要更多的安全守护。身心健康是成长的基石，安全无忧是童年的底色。
6: 学校多一份教育，家长多一份叮嘱，社会多一份守护，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快乐成长，向阳而生。
5: 瑞风 RF 八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7: 细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8: 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夜空中闪烁的星辰，照亮我们的心灵，指引我们找到内心深处的宁静。接下来请您静静聆听这专属于夜晚的音乐诗篇。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五月天演唱的这首气势很恢宏的歌曲，叫诺亚方舟。其实他所刻画的呢，是一幅幻想中的末日的场景啊。他独特的世界观、独有的人生态度，还有不俗的编曲，而且他的歌词的观点都是在传达着大爱、人类大同、世界和平，还有爱护自然。听完了五月天，我们再来听徐佳莹演唱《与爱无关》。

许佳莹演唱的这首歌曲叫《与爱无关》，这是一首讲述爱情的歌曲哈。许佳莹的音色呢，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有故事感。这首歌曲当中简洁的编曲，再配上许佳莹的悠扬的音色哈，也告诉我们啊一个道理，就是在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只有爱自己才能够是终极浪漫啊。不管什么样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首先要懂得在爱情当中先爱自己，之后再爱别人，才能够更容易获得更加对等更有底气的爱情。接着我们来听林俊杰《冻结》。

0: 音乐干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胡夏演唱的歌曲，叫做《云与海》。云与海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这个世界上爱而不得的人也有很多，想靠近却又后退了一步，反反复复的原地踏步，浓烈的感情却没有消散，反而随着时间越发的悄无声息，无处不在。胡夏演绎的这首歌曲《云与海》，是用独特的饱满的情绪带领我们细细来品味爱情里的无可奈何，慢慢地讲述了爱而不得的心酸。现在听到的是任然的歌曲叫《别 emo 啦》，之后还会听到刘瑞琦《房间》。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

郁可唯演唱的这首歌叫《完美表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马上为你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沈以诚的演唱，叫做《与回忆相认》。这首歌呢，是钢琴和弦乐来铺垫，渐渐地进入整首歌曲，结合了沈以诚叙事感很强的这种声线，在爱里告别回忆，辗转前行。

0: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

Beyond 乐队演唱的这首歌曲《光辉岁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听完了 Beyond 的歌，我们再来听一首流行摇滚的歌，来自于831乐团，这首歌叫做《造浪》，编曲上呢也是增加了更加强劲的摇滚元素。

萧煌奇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没事儿的》。生活的压力有的时候排山倒海哈，而失速的步调就要坠落。再忙也要为生活欢呼，再累也要为自己庆祝。而快乐的口号呢，就是哦啦啦啦，简单的快乐就是幸福。我们来听到蔡依林的这首歌，就叫做《哦啦啦》。

0: 把伤快乐不用伤脑，天台不等于渺小，我们太习惯简单的是有复杂思考。 Just find a simple way, I can make your happy day.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唱响八九五。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3: 北京时间22:00。
4: 青春。

0: 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2: 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叫《绅士》。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啊，就是来源于朋友以上恋人未满这个爱情绅士的概念。
3: 平凡暴露了自欺欺人者。

0: 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叫做《绅士》，这也是薛之谦一直很擅长的情歌的路线。接这首歌曲当中的感情呢，是一种落差很大带来的伤感，曾经的亲密都现在都需要去试探了，试探之后呢，才明白有再也回不去的心酸。继续来听杨宗纬、刘惜君的歌，叫《小满足》。
1: 还跟去年一样，把梦揉碎，敲在给甲方。

0: 杨宗纬、刘惜君演唱的歌曲叫《小满足》。这首歌曲听起来是很朴实动人的，在杨宗纬和刘惜君温暖的声音里传递出来的是对于生活的满足，还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也把知足常乐融入到了生活的细节里了。听完了刚刚的《小满足》，我们再来听赵子华演唱的歌叫《无法停靠》。
1: 一把小溪逐你春宵，

0: 列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萧亚轩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爱没有错》。曾经呢，有浪漫主义诗人说，所有的好诗哈，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萧亚轩的歌呢，你仔细听歌词，其实就是这样的。他的歌唱不带有任何的矫揉造作，而是情感最真挚的流露。就是为什么他的歌词是那样的直接，而不是刻意的堆砌辞藻，但是一样能够让人感同身受的原因了。继续来听歌，李玖哲的歌叫《一首未完的歌》，之后呢还会听到莫小皮叫做《远山》。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演唱，叫《黑色幽默》。哎，有一些网友就说这首歌曲当中呢有周杰伦最初的样子。

周杰伦的情歌当中难度还比较高的一首歌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叫幽默，黑色幽默，当然就是用来表达他对于当时女朋友离开时候的那种悲伤难平的心情，用一种自嘲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幽默了。我们继续来听谭健次和不才演唱的这首歌叫《与君归》。

我们听到的是檀健次和不才演唱的这首歌《与君归》。之前有一部电视剧叫《很想很想你》，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当中呢，深情缱绻的旋律，大气磅礴的交响乐哈，来诠释了对于爱情的那种固执不舍，离散而终归于团圆的爱情故事，表达的呢也是现代年轻人对于真爱的美好向往。听到侯湘婷的这首老歌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歌声中要结束今天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明天晚间的9点到11点，我们继续共度这一段音乐时光，明天见。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斌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4: 83岁的黄鲁斌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斌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5: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4: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斌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斌。这一年黄鲁斌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5: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4: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斌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6: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4: 在黄鲁斌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斌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斌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5: 我就组织的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4: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斌的场景。
7: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4: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8: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4: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斌，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

0: 志愿者。
1: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花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0: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四月二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2: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3: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0: 几天后的四月七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4: 鲁宾呐，我是爸爸。
0: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5: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有。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 Harlot 嗓音一如既往的有质感，这首百分百就是为夏日而写的，清爽惬意，甚至让人有点想游泳。我们要来听到的来自于 Harlot Dumb。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I said drip and silver spoon

0: 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谢安琪的《喜帖街》。如果你现在还是孤身一人，不要为了所谓的安全感而匆忙地投向下一个人的怀抱。安全感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只有给足自己安全感的人，才能够遇到一个你不需要取悦的人，才能够遇到和你同频率的人。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跳舞吧。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句号的留言。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让我想起夏天的午后阳光，仿佛躺在大树上乘凉，给我带来惬意又放松的心情。就一起来听 Daniel Potter Free Loop。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轻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小春《相依为命》。最合适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光。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哥，快睡吧。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实。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诗诗的留言。创作就是22年来周杰伦坚持不懈的流浪旅程。欣喜的是，如今的他还在路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周董新专辑《还在流浪》。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林俊杰的《无拘》。优秀的人未必都是天生卓越，而是对自己负责。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通过努力，把一切都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间五点整，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初夏的留言，希望你一辈子都是小孩，对所有的事都好奇，爱哼小曲，永远快乐。我们一起来听 Lost Jenica Reality。
2: 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蓝心语的《星辰不坠落》。优秀的人未必都是天生卓越，而是对自己负责。人生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通过努力，把一切都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1: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

0: 板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1: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0: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2: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0: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1: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0: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时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1: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0: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3: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0: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3: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0: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乡亲们。

0: 的安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的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2: 我这个好朋友李世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了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世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0: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3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世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3: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100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1000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世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0: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4: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世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3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援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大家好，我是李健。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
0: 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我们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看到小小的花园，他说今天是我们家先生的生日啊，所以呢来给他送个祝福，祝我老公生日快乐。新的一岁呢，最大的愿望就是他能够升职加薪，多多赚钱，早日实现让我安心躺平的小目标啊。当然了，赚钱之余呢也要爱惜身体，少熬夜少应酬，健健康康才是我们一家最大的财富啊。
0: 是，
1: 那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就是刚刚那一首陈奕迅的幸福摩天轮。
0: 我觉得这份祝福真的是又接地气哈，又充满了爱意哈，朴实的心愿藏着满满的牵挂。当然在这里祝你先生生日快乐。还有呢，月兰啊，他说想借着节目呢给正在备战期末考试的儿子送一份祝福。这段时间呢孩子每天熬夜刷题特别辛苦啊，希望他放下这个比拼的心态，希望他以一种平衡心去面对发挥哈。他说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所有的努力呢都不会白费。考完之后呢，妈妈带你好好的吃一顿大餐放松一下。另外呢，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王力宏《龙的传人》啊，把这首歌送给孩子。
1: 是的，我们也祝所有小朋友们啊，这个考试呢沉着应战，笔下从容，每一道题呢都如有神功哈，也是交出自己满意的答卷啊。那当然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张靓颖的这一首《陪你走到底》送给大家啊！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0，让你出行一路平安。好，那当然了，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张小敏哈，他说我要点歌送给我的大学最好的室友，很想点陪你走到底，就是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他说读书的时候呢，一直盼着他能找到靠谱的另一半啊，哎呀，他说终于啊，等到他举办婚礼了，也是我们这个室友当中最晚一个结婚的啊，真的由衷为他开心，祝我们的女孩呢新婚快乐，往后三餐四季温柔相伴，永远被偏爱和呵护。
1: 哇，我觉得这种多年的陪伴哈，然后见证了闺蜜的幸福时刻，就特别的美好。在这儿呢啊，除了祝你的闺蜜以外哈，也祝你给你们一起送上一份祝福，就祝你们所有的室友朋友们哈，这个每天都开心快乐，也祝你的闺蜜新婚大喜。
0: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香草的黄昏哈，他也说。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平时啊，眼睛干涩疲劳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随手滴上几滴眼药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哈，开封后的眼药水它的保质期特别短啊。很多人呢可能会在无意当中呢，因为不知道保质期到底开封之后多久，就伤害自己的角膜了。
4: 是的，就算哈每次用完呢都拧紧瓶盖，那也挡不住空气里面的细菌真菌会慢慢的侵入到这个药液当中哈。所以说呢，瓶装的眼药水你只要开封了，它的安全使用期限最好不要超过1个月的时间。
5: 对，不少人习惯把眼药水放进这个冰箱去冷藏，觉得这样就更长久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
4: 没错，那冷藏呢只能是减缓微生物繁殖的一个速度，但是它没有杀菌的效果，完全不能够延长开封后的使用时间。
5: 绝大多数普通的眼药水呢，常温避光保存就足够了，只有生长因子这类特殊的生物制剂啊，才需要低温存放。
4: 对，那具体的存储要求哈，大家呢直接看药品外包装上面有个标注哈，你看标注怎么写你就怎么保存，也不用盲目的全部都放到冰箱里面去。
5: 当然如果你说我不小心滴了一两次开封超期的眼药水啊，身体没有不舒服也不用过分的焦虑了，就立刻停药就可以了，后续呢持续观察眼部状态就行了。
4: 没错哈。当然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的眼睛一旦滴完眼药水之后出现了发红、分泌物变多、眼球刺痛的情况，甚至是这个视力可能下降这样的问题哈，一定要马上前往医院就诊，千万不要硬扛硬拖哈。
5: 好，我们来听萧敬腾《每天一点心》。马上要晒早餐了，各位早上吃的是什么？欢迎来晒一晒。

0: 好，接下来要进入到咱们的音乐早餐派啊，看看各位的丰盛早餐。咱们粉丝一群的莎莎呢，今天请假了，因为要出差两天啊。
1: 对，这两天我们可能听不到他的早餐了哈。
0: 对，一群有人晒早餐吗？除了莎莎，好像没有看到啊。
1: 还有其他的课代表吗？也可以出现一下。
0: 对，我们看到粉丝二群的多米尼克啊，他说转移到周三了，今天的早餐是中西结合宁国粑粑，还有百合绿豆汤搭配了贝果沙拉，当然还有鸡蛋煮熟了，然后捏碎，加上了卷心菜。还有青甘蓝，用这个沙拉酱和拌匀铺在了切开的贝果上，再撒了一点这个奇亚籽芝麻盐，晨起蓄力，今日全力以赴，好运常在。
1: 谢谢二群的多米尼克哈，当然今天二群早上也比较热闹哈，除了多米尼克之外呢，还有思甜也分享了早餐，他说今天早餐呢是自制的可可双拼瑞士卷，加上了芋泥无边吐司，还有燕麦拿铁。谢谢思甜。
0: 还有红泥小火炉，他说依旧昨日一样的早餐来晒一晒哈，两个煮鸡蛋，还有一个玉米，当然还有一碗稀饭啊。
1: 还有丁也分享自己的早餐哈，就是这个一瓶纯牛奶。他说哈，这个起来晚了，来不及了哈，只能喝一碗这个纯牛奶了。
0: 好，谢谢这个我们的二群分享啊。来看到咱们的粉丝三群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一周的时光呢转瞬即逝，迎来了惬意的周三小周末。今天早上出门太早，没有拍一下孩子的早餐，就分享一下昨天单位食堂的鸡丝凉面，顺带晒晒院落里的渐渐挂果的石榴树啊，愿所有人呢周三舒心自在，日日拥有细碎的小美好。
1: 好，谢谢爱小骆驼小乖的分享。昨天中午我也吃的是一个鸡丝凉面，发现是不是现在食堂都有同款出现了？
0: 鸡丝凉面我觉得适合夏天吃，很清爽，
1: 很凉快。
0: 对对对，而且相对来说呢，这个也算是一道不错的减脂餐了。就如果你面少吃一点的话。
1: 好，谢谢分享。再来看到鱼鱼鱼哈，同样是来自我们三群的，他说今天娃期末考试哈，搞一盘饺子吧，简单。上午呢在家复习，下午好好考试。
0: 加油加油啊！好，还有我们的张娟也晒了丰盛的早餐哈、我来看一下，你看有炒米粉，还有两根玉米。4个卤鸡，这个白煮鸡蛋啊，还有这个炒的时蔬以及南瓜。好的，谢谢我的听友们的分享啊，这个我的看图说话能力我觉得越来越强了。
1: 没错，这都被大家锻炼出来的哈。还有我们粉丝四群哈，今天早上悠哉悠哉也分享了自己的早餐，看到了哈，这个是一碗蛋花汤。同时呢还配上了手抓饼，上面有煎蛋啊，还有一根烤肠。同时呢在煎蛋上面用这个番茄酱写下了100的字样哈，这也是祝，应该是祝娃考试哈，这个心想事成。
0: 对，100分。对，好，用这种仪式感啊。好，我们继续看到粉丝六群的蒸蒸日上，他说今天娃期末考试啊，特意给娃呢在小区的宝妈那定制的一个满分的什么呢，就是全和全对的面包。
1: 哇，天哪，
0: 馒头
1: 上面是用这个面捏成了满分两个字，加上
0: 全对
1: 两个字啊，这个手太巧了。
0: 对，就所有题目全对啊、一定是满分啊，加油加油。他说不管考得如何，寓意满分啊。谢谢蒸蒸日上的这个分享，也把他这个非常好的寓意的馒头送给所有考试的同学们。
1: 对，还有唐志里妈妈就说啊，必须满分。当然还有安静的分享自己的早餐哈、今天吃的是炒面，搭配了无糖酸奶，还有坚果碗。哇，谢谢分享一家三口的三份不同的炒面啊、
0: 对，刚刚张娟说了，我吃的不是炒米粉，是意大利面。
1: 哦，意大利面，
0: 看的好像炒米粉。
1: 然后，这只能说明我们看多说话的能力还有待提升。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提升的空间。
0: 这个真看不出来。好，梦一场三群他说今天小升初考试了哈，要毕业啦，啊，这又换了一种这个身份了哈，这个小学生要变成中学生了哈，又长大了，我们各位小朋友。朋友要继续加油啦！
1: 啊，谢谢三群的分享。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七群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早餐哈，看到的是这个七群。
0: 张莹他说高中生已经在吃早饭了哈，小馒头、贝贝、南瓜，还有玉米、虾仁、西兰花以及山药粉，还有苹果。
1: 是的，同时呢还有
0: 阳光妈妈，
1: 对，我这个还没有更新。
0: 初中生今天考试了哈，安排了煎鸡胸肉、烤小土豆，还有口蘑、水煮西兰花，配上了芒果，能量满满的出门啦。同时还有我们的七群的
1: 亲和如你，对，晒晒自己的减脂早餐哈，自制的千层饼加上荷包蛋、香蕉和一杯拿铁咖啡，感谢大家的分享啊。
0: 我们早餐先分享到这，还没有来晒早餐的抓紧时间来晒一晒啊。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3: 全国通赔新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3: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们看到咱们的粉丝群的朋友继续在晒早餐。你看看到七群的路，他说今天的早饭一定要晒一晒，就是刚刚出门听到早餐派才想到手机没有拿，所以就回家拿了手机。
2: 我们还有提醒的作用，
3: 对，他节目提醒我没有拿手机啊。所以你的早餐呢，来晒到的有豆浆、玉米，还有这个鸡蛋，当然配的这个是，这该是炒粉了吧，还是炒面鸡蛋
2: 现在瑟瑟发抖都不敢说了
3: 还有牛肉好，谢谢我们七群刚刚不晒早餐的咱们的路啊。
2: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粉丝八群的听友们晒的早餐。来看到听广播的洋洋啊，他说早上好，今天早上呢是朱雀汤，就是开水下面糊冲鸡蛋，孩子奶奶说呢这个有养脾胃的功效哈。他说同时配上了还有粽子啊。谢谢分享。
3: 第二说早上好，今天早上买的是鸡汤豆腐脑，泡了油条，老妈包的肉包子，还有鸡蛋加水果，
2: 妈妈的味道哈。还有我莫妈，她说今天早餐吃的是手抓饼版的鸡蛋馅饼，同时呢还有青提拿铁和水果啊。他这个照片怎么拍出来的？同时你看在这样的一个鸡蛋馅饼旁边呢，还用这个特别的绿色小叶子搭配了一下，整张图片看起来就很清爽很精致啊。
3: 就不仅做的早餐好看，还会拍照、
2: 没错。
3: 九群的 HFYQ 说周三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热干面、牛角包、玉米、鸡蛋，还有钓竿杏啊。他说这个晒了早餐了，然后呢就有我们的粉丝群的镜中明月就说哇你起得好早啊。对，因为他的早餐大概是在7:09的时候就在我们的粉丝群晒了哈，然后他就说其实6点就起床了，真的是早上起得很早啊，跟我们俩时间差不多了哈。还有粉丝四群的千寻说你们早餐都好丰盛啊，只有我吃粽子吗？还在吃粽子。
2: 我相信今天早上吃粽子的朋友应该还有不少
3: 我跟你说我们家昨天早上已经终于把粽子吃完了、终于解决了。这两天我跟我妈说不要再吃粽子了，
2: 但是我发现啊，就是我有一种粽子我怎么吃都吃不够，就是那个咸蛋黄加那个肉粽就特别爱吃。
3: 就你说你天天吃都可以是吗？
2: 我觉得我没有问题，特别是以前我去厦门吃那个粽子然后就是哎呀真的是烧肉粽爱到
3: 不一样好不好。你去厦门吃粽子是你去旅行了，然后哇这个粽子好好吃，有甜粽有咸粽。但是你知道吗，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每天早上早餐都是粽子的话，反正我是已经受不了了，
2: 那时候还
3: 不想再看到那个三角形的东西了。
2: 没关系，拿给我，我替你消化
3: 啊、哦，我们家不是那个咸蛋黄肉粽
2: 坏一波
3: 对，就是你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够吃一样东西永远都不腻的。前段时间我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说他特别喜欢吃羊蝎子、
2: 然后呢，
3: 然后就买了一堆，他说他吃一辈子都不会腻的。然后前两天跟我说不要再让我看到这种东西
2: 这话不能说太早是吧
3: 不能说太满。
2: 对，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嘻哈搜货啊，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新版的哈，125毫升，滋润型两瓶装，还有清爽型也是两瓶装，你可以选择自己比较适合的这个滋润或者是清爽型啊。两瓶装到手都是259。
2: 没错，那说到这款产品哈，它新版的这个高保湿面霜哈，就哪怕你夏天在空调房里面待时间久了，你的脸呢也不会很紧绷哈，可以帮助夏天呢这个皮肤改造，这个改善你在空调房里干燥的情况，包括后续哈，这个如果是女生的话，上妆也不会卡粉，很适合夏天来使用，因为它质地就像冰淇淋一样，一推就化水了。
3: 是的，而且单瓶125毫升，非常的耐用啊。今天直接发两瓶，所以到手只要259，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今天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有滋润型、清爽型的啊。想要购买的话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
2: 再来看一下第二款产品，来自于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 萃乳，一瓶呢是125毫升，但是福利价格也很给力哈，只需要299元。如果说你夏天皮肤不稳定啊、晒后容易泛红，或者是熬夜暗沉、出油冒痘啊、用太厚的话，这样的一个乳的话，你会觉得很闷痘。那这款产品呢，它很清爽，同时还足够保湿。
3: 对，是的，首先哈，要跟大家说一下，夏天涂完不黏腻，吸收很快，帮助呵护夏季不稳定的肌肤，然后就是熬夜之后特别适合，因为日常维稳效果非常不错。125毫升正装容量非常的足，大瓶使用，哎，也会非常的踏实啊。最关键的是今天299元拿走125毫升的正装，哎，可以体验一下高端护肤，真的非常的值啊。
2: 嗯，
3: 所以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当然了，还有就是新用户呢，下单可以直接领取5元的无门槛券，添加店长微信呢，以后每一单都能用券后再减5元哈。
2: 对，
3: 这是省钱小技巧，
2: 福利一定要把握住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高瑞带来的《恨月亮》，高璇送给大家。

0: 一到夏天，很多人的床头都会插上电热蚊香液啊，带着甜甜的果香，而且造型细细小小的，还有一根这个吸管一样的加热棒放在这个插座边上。在小孩眼里啊，这个可能也是看起来比较好喝的饮料，有点像，对不对？
1: 对，大家千万别觉得这是件小事儿哈，因为每年夏天都会有很多的1到3岁的小宝宝就不小心误喝了蚊香液，然后被送到了急诊，甚至还发生过让人特别惋惜的一些意外跟悲剧。
0: 对，大人觉得这哎怎么可能是饮料呢，但小孩眼里他就分不清了哈。看似温和的蚊香液对小朋友来说危险度也是非常高的，哎，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外观太有迷惑性了啊，加上我们平时随手插在低处插座，孩子踮起脚尖就能够轻轻松松拿

0: 到或者是碰到它、哦、
1: 对，再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驱蚊成分哈，对于大人来说呢，毒性微乎其微啊，我们身体很快就可以代谢掉，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特别是小朋友来说哈，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那耐受能力还很差，同时呢剂量这样的一个剂量的药液哈，它的毒性呢会放大十几倍，伤害孩子的身体。
0: 再加上孩子你看脑部屏障没有发育完全，就很容易呢损伤咱们的神经系统，而且里面还有有机溶剂，误食之后短短十几分钟，孩子就会出现流口水、恶心、嗜睡的情况，严重的还会抽搐、呼吸困难啊、哦！
1: 当然，很多人如果说看到了孩子就有这种误喝的情况，第一反应觉得赶紧是给孩子催吐哈。其实这也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呕吐物呢很容易呛进气管，引发窒息或者是肺部感染，带来更加的危险。比如这个可能蚊香液当中哈，它对你来说伤害没那么大，
0: 对。
1: 但是呢，它一旦是这个催吐之后呢，这个毒性哈、啊、中毒可能比你中毒本身还要危害孩子的身体。
0: 是平时。家里有宝宝呢，使用蚊香液一定要牢记几个安全的细节啊！买的时候首先肯定是要买这个三证齐全的正规产品了，不要贪便宜买那个三无产品、啊、
1: 对，存放的时候要记住四个字哈，就是高远断锁啊、什么意思呢，就放在孩子够不到的高处，远离玩耍的区域啊。人离开房间之后呢，及时拔掉电源，不用的时候直接锁进柜子里
0: 啊。还要提醒大家哈，当然如果孩子不小心误食了这个驱蚊液，一定要第一时间擦干净孩子嘴巴和手上残留的药液哈，然后孩子清醒而且喝的不多，就可以少量干嘛呢，喝点牛奶清水，当然立刻然后送医院，一旦孩子昏迷呕吐立刻让孩子侧卧拨打120，并且带上这个药瓶去医院啊。
1: 对，所以说小小的驱蚊用品啊藏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夏天驱蚊很重要，但是守护孩子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时差送给大家，
1: 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点歌啊，8点钟红灯上，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呢，来告诉我们吧。

着流星雨，一闪而过，许下愿望，止不住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喊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2: 爱车投保选平安，
13: 全国通赔心放宽，
12: 贴心服务不间断。
13: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进入到红灯唱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就说是啥呢，他说今天想点一首 SHE 的天使在唱歌，他说我们家小朋友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啊，所以给他点播一首，每天早上他就吵着要听你们唱歌，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很喜欢贝贝姐姐跟彭可哥哥，这一声喊的我们必须唱。还好，
12: 我认了，我认了。
13: 还好没喊阿姨和叔叔。
12: 好，看到这位叫做我的名字这位朋友的说啊，他说昨天彭可挑战林俊杰的歌还不错，今天还想再点一首林俊杰的歌，我很想爱他。啊，他说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希望今天彭可可以完美演绎哦。
1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的就是很爱吃冰淇淋的这位朋友哈，名次，他说今天很想听到一首杨丞琳的《带我走》啊，最近呢看这个《天赐的声音》啊，突然间被他的嗓音种草了，特别喜欢他啊，而且他唱的那个小半也特别好听啊，所以呢，希望这两首歌能够。